国道三号北上 218.3 到 218.2 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是晴至多云，能见度在4公里以上，气温30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报道部分，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是29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0度。新北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那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是阴天，能见度在9000公尺，气温21度。香港天气晴朗，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澳门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冲绳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都是正常的。至于国际线航班，越捷航空886班次来自越南胡志明市的班次已取消。那至于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港机场周边营运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六小港的桂林、孔放、商圈、大德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机场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营运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以罚款，现在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奥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我们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动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要下中正路的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在过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往中山四路出口以及往渔港路的出口呢，车行速度都还是比较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行车速度慢，车多拥挤，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东方向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还是有排队的状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哦，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往南方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容易有拥挤的情形。而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苓雅区建国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这一段路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路口车多排队不好走。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国石下方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石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石东向入口车多排队不好走。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在南子区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呢，

0: 沿线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大寮区的潮寮路18巷口靠近光明路一段，凤林三路450号前面靠近凤林三路463巷，冈山区的华园路128号前面靠近华园路133巷先后接到事故通知，苓雅区的成功青年路口、成功一路青年二路交叉路口也接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夜间施工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讯息呢，也要提供给各位朋友哦。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衔接国石西向的匝道，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哦，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衔接国石西向的匝道，配合施工工程的进行会封闭禁止通行，请您务必先行的改道行驶。这个施工预计会进行到星期四6月25号，而在国道十号西向靠近顶金系统，分别在3.8公里以及3公里两处的桥梁伸缩缝施工，施作的时间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管制部分的车道来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这个施工预计会持续到7月31号，时间比较长，也请您多多的留心，经过时小心车道的缩减变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62.2公里就在应该是国一吧，因为好362.2，如果说是在顶金系统的话，应该是在国道一号路肩有小客车抛锚，那有打双黄灯，后方有放警告的标示。在高速路北上362.2公里，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在路肩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冈山的华园路128号的前面，在靠近华园路133巷口，还有在大寮的潮寮路18巷口靠近光明路一段，都有交通的事故。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子很多，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

0: 想这首东方神起所演唱的歌曲 How are you？国道三号在北上 362.2 公里的路段呢，在关庙服务区过了之后，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刚我们说是在国一顶金系统哦，不过呢，其实它这个故障车是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62.2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它呢有打双黄灯，后方有放警告的标示，经过请小心。
1: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3: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水汽比起昨天来说会稍微增加，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的时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哦，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那今天在白天呢，各地的温度都相当的高哦，高温都有31度以上，然后到36度左右，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还会有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的等级，体感呢甚至会上看到42度。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晴时多云，白天呢会有一些热，也有短暂下雨的机会，所以今天出门呢携带雨具备用，也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4度。目前在海面上呢，双台共舞哦。今年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第8号的台风无花果，那预测未来双台呢，都是会北转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事故，在梓官的公馆路跟中仑路56巷口，梓官区的公馆路跟中仑路56巷口，苓雅区成功一路、青年二路、大寮的凤林三路450号的前面靠近凤林三路463巷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的施工点在国道3号北上323到321公里。

柳营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路面检测的作业，所以请驾驶朋友要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呢，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暂时封闭了盐水要往新营方向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先避开。

苏打绿所演唱这首可爱的玫瑰花。南下的国道一号新营交流道入口遭到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的，在刚刚已经拖掉完毕，事故完全都排除了，所以现在从盐水要往新营方向入口交流道已经可以正常通行，没有问题。国一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遭到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

陈晓东、林金叶所演唱这首《爱妻手册》。台南市的东区崇善路跟城东街口有事故，大寮的光明路二段跟188市道交汇的地方现在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在大寮光明路二段跟188市道交汇处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目前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

华所演唱的《红太阳》。高速公路南下321.9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哦，我们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小心的来避开通过。准备收听8: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葡萄牙今天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摘得首胜。足球巨星 C 罗除了今天上演梅开二度，也成为了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另外 L 组的英格兰在面对加纳的防守铁桶阵时踢得相当艰辛，18次起脚都未能破门，最终双方以0-0握手言和。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即将上路，劳动部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2: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的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而他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到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5: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

0: 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理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1: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她表示在捷运中和站附近遭到一名男子持手机疑似偷拍。原警进一步确认其身份时，却查出这名男子是通缉犯，还在他的身上搜出一坨迷纸烟弹以及刀械，当场将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女子声称行走在辖内中山路二段，突然遭一名中年男子偷拍。巡逻原警赶抵现场，检视50岁黄姓男子手机，发现他拍摄报案人的背影，并无针对他人隐私部位影像。进一步确认身份时，才发现眼前这名男子竟是窃盗以及公共危险通缉犯。经实施附带搜索，查扣一托迷纸烟弹三颗、原油三瓶、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及柴刀一把等证物。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4: 当场将其逮捕并查获毒品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已请新北地检署侦办，通缉部分解送归案。
3: 新北警强调，尊重他人隐私是社会基本规范，民众切勿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心态利用摄影器材偷拍他人，一旦涉及妨害秘密或是性影像相关犯罪，将面临刑事责任。此外，毒品不仅伤害个人健康，也将衍生社会治安问题，警方将强化查缉力道，向上溯源挖掘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家里朋友说在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高科的方向，有拖板车跟中型巴士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后方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北上在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呢，要往高科的方向，家里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拖板车跟中型巴士的一个事故，现在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哦，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仁爱路15号的前面靠近四维路口有事故，另外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21.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的一个状况。再次提醒，要利用高速公路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冈山路段现在外侧有拖板车跟巴士的一个事故，后方车线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0: 蓝慧如孙雪继续挂铁来跳恰恰。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说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有一起这个拖板车跟这个巴士的一个事故，那后续的状况怎么样呢？要把现场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大家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一个事故点持续在处理的情形哦，跟事故点排除的讯息哦，都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口，也就是在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路口，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还是封闭的国一南下的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路口，在进行拖吊跟三路五的处理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改由另外一个路口来上高速公路。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3.4 公里哦，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型巴士的交通事故，刚刚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4.6 到266公里哦，也就是在要往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排水箱涵的改建工程。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23到 321.7 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做检测作业，国三南下的325到330公里要往关田系统方向的路段哦，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三南下的378到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测量，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

0: 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南下要往仁德战备道的路段，目前都是出现了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往陆竹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在国一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受到上班车潮，已经先前在国一北上的 343.4 公里外侧车道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该路段目前是严重回堵的状况，在这里请驾驶朋友们先行改道行驶。而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是车多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要下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都是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路段，依旧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有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在今明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其次则是国道八号将在同样是6月24号跟6月25号今明两天，不过每天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哦，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在6月25、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在今明两天。首先是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而接着在10点到晚上的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则是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在6月2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夜间施工的一个预告提醒。好，施工点比较多一些啊，如果驾驶朋友呢一下子呢搞不太清楚，可以直接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高速公路在北上 343.4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中型巴士跟货柜车的交通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排除了。我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缓慢的。另外一个事故呢，我们原本说它排除哦，但是其实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依旧是有封闭匝道的一个状况哦。南下在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呢，现在其实还在处理当中。刚这个怡婷有告诉我们说呢，还是封闭管制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持续进行这个事故的拖吊跟路面的一个作业当中，所以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呢，还是要避开。如果说呢你是盐水要往新营方向呢，这个入口匝道目前还是管制封闭进行事故车辆的一个拖吊跟路面的一个清理作业，请驾驶朋友呢还是要先避开。
2: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3: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 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2: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4: 其实啊，我们在

0: 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0: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2: 哇，你懂好多哦。
3: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在施工路段台九线416到 415.5 公里大鸟路段，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占用南下车道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台八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进通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 0105线美山口至襄阳路段，每周二、三、四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靖伟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3: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2: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0: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高速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哦，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还在塞哦，非常的难走。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行的速度相当的缓慢了、哦。目前测到的平均车速大概20公里，看起来是走走又停停的，务必要多点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东向的介寿冈山的介寿东路，要往高速公路南下冈山交流道匝道的地方，右转的车道上现在有四部。

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冈山介寿东路往东的方向，要往这个冈山交流道南下的匝道右转的车道上，现在有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注意安全。高雄市三民区顶山街698号的前面，靠近顶山街693巷口有交通的事故。

AKB48 Team TP 所演唱的你会等我吗？三民区的顶山街698号的前面，靠近顶山街693巷口有事故，还有在冈山接受东路要往高速公路南下冈山交流道右转的车道上，现在有四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高速公路在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5.7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3.9公里在南桃园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甲线东向2公里过了牛埔有连接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

0: 城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

0: 到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2: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1: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3: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2: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1: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3: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2: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九点零五分，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方向真的非常的塞哦。好，那目前的最新路况呢，我要再把现场交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再度交给何怡婷。怡婷，
5: 拜拜。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因为有一个事故回堵很严重的讯息哦，在这里还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7.2公里哦，也就是过冈要往冈山地磅站的路段哦，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原本先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已经减速车道在进行处理中，不过这起事故已经在刚刚大概在两分钟前的事故现场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由于也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严重回堵将近有10公里左右，已经回堵到了男子加油道的路段，整个路段平均车速也大概只有在20公里以下哦，整个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非常的不好走，所以在这边一定要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哦，提前避开拥塞路段哦，先行的改道行驶，而塞在车子的驾驶朋友们哦，也请你们务必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小心的通行。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4: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这段路、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哦、不过事故很快呢就已经排除了，347.2公里的地方冈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先前呢在外侧跟减速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很快啊这个事故排除，但是因为这个路段呢就连续两个事故哦，从这个靠近高科，然后呢这个地方是过了冈山，这个事故呢连续两个事故哦，所以造成了现在后方真的非常的塞哦，排队有十公里远，已经堵到男子了，所以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从男子要往高科的方向，现在沿路车行速度是真的相当缓慢不好走的，那我们从这个即时影像系统呢也看到了这些路段呢现在看起来都是走走又停停的，务必要留意，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务必要多点耐心注意安全。左营区的华夏路往北就在这个东门路到至臻路沿路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

0: 郭采洁所演唱的《卡通人生》，高雄市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从南子往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现在依旧是车多拥挤的，事故已经都排除了，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车流，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多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1: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0: 好好聊交通。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我是班班。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好好聊交通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组长好。
2: 班班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高雄，不管是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或者是骑脚踏车，只要看到有砂石车、大货车或是连结车这些大型车辆，特别在我们前镇区，像要往港口啦、码头啦，大型车就真的非常的多。大型车从我们身边这样子呼呼呼的开过去，心里头都会有一些紧张。哎，组长，这种感觉是不是应该是还蛮正常、蛮有道理的？
2: 嗯，是的。其实民众会害怕大型车，并不是没有原因啦，因为大型车的车底很庞大，所以它存在着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的风险，所以它一旦发生了碰撞事故，往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从高雄市近年发生的大型车事故来看，有些案件是因为机车骑士违规或误闯大型车行进空间，不幸卷到轮下，也有部分案件是大型车的驾驶没有注意车前状况或转弯安全，进而造成憾事。这些事故提醒我们，交通安全需要所有用路人共同注意，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0: 嗯，那请问一下组长，大型车最常见的危险有哪些？特别是像我们在高雄地区，摩托车其实也特别多，一般的机车其实来说，又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自己呢？
2: 其实可以记住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不要以为大车司机看得到你，而是要假设他看不到你。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车头、车侧以及车尾都有视觉死角，尤其机车如果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的左右两侧，驾驶很可能完全没有发现你的存在，所以第一个保命原则就是不并行，看到大型车宁可减速让它先走，保持安全距离，也不要急着从旁边钻过与大型车并排行驶。
0: 哦，所以这个观念就很重要，你看得到它不表示它看得到你，所以第一个保命原则就是不并

0: 你就不要跟他在他旁边行驶。那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内轮差，内轮差，但是可能不太清楚说内轮差到底有多危险，所以请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内轮差，然后它的危险在哪里呢？
1: 好，当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前轮跟后轮行驶的路线并不会在完全在一直线上面，后轮往往会向转弯内侧靠近，那这个差距就是我们俗称的内轮差。很多事故都是发生在停等红灯或者在路口转弯的时候，机车骑士以为停在大型车旁边很安全，但是当大型车开始转弯，车身可能就会往内扫进来，就导致骑士被卷入车体。因此看到大型车在打方向灯准备要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抢快通过，也不要停在它旁边，最好要保持距离往后退，让大型车有足够的转弯空间。
0: 所以等于我们还有一个自保，就是远离它，然后就是离它远一点，让大型车比如说它在转弯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充足的转弯的空间，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那除了我们刚刚提醒机车组的朋友之外，其实对于每天辛苦工作的职业大型车驾驶来说，我们还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他们的呢？
1: 当然有，大型车的驾驶肩负着更高的安全责任。出车前除了检查车辆的状况之外，也要确认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是否正常运作。行经路口、转弯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减速慢行，仔细查看四周环境，确认没有行人或者是机车进入死角后再安全通过。
0: 我们说在我们前镇的辖区有很多的大型车，那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的呢？
1: 其实大型车事故离我们并不遥远。高雄市在今年三月期间曾经发生大型车死亡事故频传的情形，其中从3月12到3月23短短12天内就接连发生4起大型车的死亡事故，造成4名机车骑士不幸丧生，包括大货车跟机车碰撞、一引车转弯擦撞机车等案件，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此外，3月30日单日也接连发生多起大型车重大交通事故，包括左营区一名女骑士遭转弯大货车撞击身亡，以及陆竹区发生大型车跟机车碰撞造成的死亡事故。短时间内多起憾事发生，再次提醒我们，大型车的视野死角跟内轮差，确实是所有用路人都必须重视的交通安全课题。
0: 9:17，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呢，再往高科交流道，沿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的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从男子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这段路依旧是车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注意安全。高雄市区目前呢，在苓雅区的4维3路跟民权一路有事故，小港的中山4路就在这个小港机场国际线的机车停车场入口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小港的凤鸣路在靠近丹山2路有事故，左营的华夏路要往北哦，在这个东门路到至臻路沿路是车多，车行速度慢的。大型车的视野死角跟它的内轮差真的是行车安全上面的一大问题。刚说今年三月份在短短的12天之内就发生了4起跟大型车碰撞的死亡事故，那我们警方这个地方有没有相关的作为呢？
1: 警方也针对大型车的违规转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闯红灯以及行车视野辅助设备是否正常运作等重点项目加强路检稽查及巡查勤务，并针对易肇事路段、时段、滚动式调整勤务部署。虽然第一线员警的勤务量因此增加，工作更加辛劳，但是透过持续性的执法跟宣导，也有效地提升了驾驶人的安全意识，后续大型车的重大事故发生情形就有明显的改善。
0: 是在我们前镇区大型车也很多，好像也有相关的交通事故发生，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相关的案例？
1: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在前镇区新光与国光路口就发生了一起大型车跟机车的死亡交通事故。 经调阅监视器画面来分析，当时机车骑士原本是行驶在大型车后方，后续。

0: 因为大型车的车速较慢，机车遂向前超越而进入大型车驾驶的视觉死角范围。当大型车偏向右侧行驶时，因驾驶未察觉机车的位置，双方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不幸身亡。这起事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再次要提醒所有机车骑士，不要以为大型车驾驶看得到你，而是要假设他看不到你。遇到大型车的时候，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的车头、车侧及转弯路径，也不要为了抢快而贴近超越大型车，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接近大型车。记住一个重点，远离大型车。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多一份注意就少一分风险。只要每位用路人都能够养成防御驾驶的观念，彼此互相礼让，互相提醒，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1: 嗯，远离大型车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行车的重点。今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的黄茂松组长跟我们说明了大型车的特性，它的车身高、车体长，还有视野的死角。那我们在路上呢，要跟大型车保持距离，远离它。最后就请组长来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安全行车的提醒。
0: 在这里特别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遇到大型车时，请务必保持防御驾驶的观念，远离大型车的视觉死角跟内轮差。记住一句话，离大车远一点，安全多一点。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冒险。交通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一位用路人平安回家的保障。前镇分局也会持续加强大型车交通安全宣导跟违规取缔，希望透过大家共同努力，让高雄的交通环境更加安全。
1: 嗯，没有错，遇到大型车记得保持防御驾驶的观念，远离它。我们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交通组黄茂松组长的说明。组长谢谢您。
0: 谢谢班班，谢谢。

9:21，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2.9公里，在靠近高雄末端的地方，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72.9公里，在靠近这个中山四路的地方哦，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务必要小心。那国道一号在北上，从南子到冈山，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耐心行车。如果说呢，在车多拥挤路段行车，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另外一个事故通报，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起孙晴继续挂客接班波。高速路目前有两个事故点，北上顶新溪口交流道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在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南下末端 372.9 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提醒在南下要下这个末端在 372.9 公里，靠近这个中山路的出口前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所提醒，在高速路北上顶新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国道五队回报说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一公里远。南下要下末端这个事故呢，现在在等待处理当中，372.9 公里，靠近高雄中山路的这个出口前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等待后续的事故处理，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切换车道来通过。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上里街跟上义街，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三路民权一路有事故，中山四路在小港机场国际线机车停车场入口的地方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处理当中。

ICBO 冰球乐团有点喜欢。高速路在南下的 372.9 公里的地方，在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北上的路段呢，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务必要再多点耐心。北上在国道一号建国交流道要往九如路的这个东侧入口的地方，还有在北上的九如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要接国道十号的路段，一样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记忆体与晶片股回档，台股今天开低下跌超过1000点，早盘最低触及46047点，电子与半导体类股卖压沉重，金融与传产族群同步走弱，全网台积电早盘跌至2425元，下挫65元。主机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为 3.27%， 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但之后进入毕业季求职潮，失业率会在微幅上升。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个百分点，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机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诈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4: 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原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5: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原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4: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电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以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

0: 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1: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0: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5: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4: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5: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4: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5: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6: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9:37，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72.9公里，靠近中山四路出口前，中间车道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高速路目前在北上顶经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那其他车多的部分，北上的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的九如到顶经系统要接国道10号，车前速度还是相当的慢哦。那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多，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车子很多，交通大队通报进来说现在还是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务必要多耐心。国道上的施工点，在国道3号南下的415到417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这个路段车子很多不好走。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南下在乌山头交流道过了之后330到332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都请小心。 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经过后

到南子交流道路段，再到冈山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偏多的一个情形。特别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相当的难走。好，国道三号的施工点在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占用外侧进行路面测量的作业。

欢乐乐团所演唱的 We Are Young。 高速路在北上 356.4 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部抛锚的车辆停放。那目前在北上的顶金男子路段呢，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哦，要注意 356.4 公里的地方，靠近男子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部抛锚车辆停放，务必小心的来避开。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323到321公里，在柳营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路面检测的作业在进行。国道1号在南下

264到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排水箱涵改建的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高雄市的桥头区在西林路一号靠近东林路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三号的施工点还有一个，在新化休息站过了之后，350到349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外侧车道也有一个施工的范围。

小雨所合唱这一首的歌曲《九二零》。上的台八八在 4.3 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三部工程车目前在进行施工的作业，所以家人朋友务必要留意哦，不要走到路肩来。在台八八东向的 4.3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大寮的方向，路肩有三部工程车在进行作业当中。台86线在东向的仁德系统要汇入中山高前，有一部大货车爆胎了，路面上都是破碎的轮胎皮，司机已经下来就站在车子的后方，所以利用台86线往东，在仁德系统要汇入中山高前，务必要注意一下，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面上呢都是破碎的轮胎皮，那驾驶目前是下车站在车子的后方。台82线在西向的 24.5 公里到21公里就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在南下264到266公里，在嘉义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个排水箱涵改建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的车线速度还是非常的慢。那其实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到顶金路段的沿路车子也都相当的多，最塞的地方呢还是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这段路依旧是相当难走的。现在测到的平均车速呢大概在22公里左右，有些路段呢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务必要多小心。

苗琪所演唱的《寂寞公寓》。东向台88在 4.3 公里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工程车在作业当中。那往高雄方向的台88在大寮交流道上来之后，

之后呢，沿路车险速度都相当的慢呢。驾驶朋友说，一路到这个高速公路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呢，都是车多拥挤的。所以利用台八八要往高雄的方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的一样哦，也都还是在塞不好走。

蔡依林所以演唱这首《说爱你》，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4公里，在大溪前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24.5到21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八十六线东向在仁德系统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8公里的地方也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3: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4: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2: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3: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4: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

0: 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0: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感谢朋友陆续回报最新状况了哈。目前呢要经过台八六线特别流星，东向八公里是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现在有大货车爆胎情形，路面上整个都是散落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已经通报处理了，在没有减走排除之前大家小心留意。台八二线西上的 24.5 到21公里左右路段也同样的哈，嘉义系统路段是有散轮胎皮，主线到内外线车道都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目前也会造成交通的一个不方便的感觉，当你经过也要特别小心。还有是在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 4.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间，工程车正在作业当中，据报说沿线都有塞车不好走的状况，所以请朋友务必要留心一下。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车道 4.3 过了凤山交流道路间，由于施工作业的影响，大概是从大寮到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刚才驾驶朋友回报说，台八八线西向的万大桥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再往前开一点点，几乎主线道都有散落很多的木板碎片，好，影响到行车，当然车流呢也会变得比较缓慢，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在台八八线西向的万大桥外侧车道有木板，再继续开一点点的车道上还有一些碎木片、碎木板掉落，影响到行车，都已经一一回报给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了。好的，目前在高雄市也有两个车祸地点要提醒您，像是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二路九和路口，凤平二路九和路口发生车祸，在三民区的万爱街75巷15号，查看一下它的街景图是比较靠近顶中路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哈，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呢要特别小心一下，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长时间呢忽略了注意本身的安全，可能就会发生危险了，所以请朋友务必在接近路口巷口的时候特别小心。也感谢陆陆续续提供路况的朋友给我们的这些状况。节目一开始呢，欣赏的是曾沛慈的一首歌曲《连锁反应》。

0: 听到歌曲是曾沛慈所唱的连锁反应，台八八线南线五甲系统到大寮路段呈现车多拥挤情形，还有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4.3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路间有工程车正在作业当中，沿线车辆也比较大。另外是在台八八线西上的万大桥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有一些零星的碎木片掉落情形，这些状况都已经一一回报给我们的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我们都晓得这个警力无限名利无穷，在最近这几年来呢，诈骗集团猖獗，而且最近毒驾事件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今天我们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要邀请分局长卢恒龙分局长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参考。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分局长卢恒龙，今天很高兴可以为听众朋友宣导反诈骗的重点工作。
0: 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反诈骗的相关资讯哈。因为最近呢，芳寮分局有破获超商拦阻成功的案例，那是不是先请分局长来说明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经过情形呢？
1: 好的，本分局芳寮派出所接获同一超商朝德门市使用 QR Code 简讯报案，报称民众疑似遭到诈骗，需要警察到场协助。经远警到场了解是一位无姓民众在网络社群 LINE 接获中奖通知。对方向无名框称说，如果要领取奖金100万美元，需要先缴交保证金1000美元，并且要求无名透过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缴付。那无名不由他，马上听从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新台币3000元的 App Store 点数卡。那购买时呢，超商店员见无名的精神诡异，而且购买金额过大，所以立即使用我们的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的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协助辨识是否为诈欺案件。那经过我们远警到场过滤无名的手机还有他的对话记录发现这个是常见的假中奖的诈骗手法，那也成功运用公司协力共同拦阻。
0: 这就是一个警民合作很好的例子哈。像类似这种假中奖的诈骗手法其实算是蛮老套的，可是还是有民众会受骗上当，所以接下来请分局长分析一下这种的诈骗手法大概要注意什么事情。
1: 假中奖诈骗是诈骗集团它会利用民众的预期发财的心理，会透过这个简讯还有社群媒体或是电子邮件发送虚假中奖通知，最终会以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汇款、操作网银或是购买点数卡的手法。
0: 对，所以我们的民众呢其实都有这个想要中奖想要这个有一些意外之财哈，因此这种假中奖的诈骗手法其实目前还是常常会看到，所以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要麻烦分局长针对这一类的假中奖的一些诈骗的类型一一的帮我们分析了。
1: 好，那假中奖防范呢要请牢记三不口诀的一个三不原则。第一个，不先汇款，不给账面卡片，不遭受 ATM 网银。那心中如果任何怀疑要直接拨打16反诈骗专线，让警察帮你核对。千万不要听从对方的指示去金融机构或是超商提款汇款或操作 ATM。那建议听众朋友加入打诈仪表

0: 165 LINE 官方账号、165全民防骗脸书粉丝专页，可以提供民众及时掌握最新的诈骗消息。如果民众在超商、金融机构等公众场所发现可疑人物，屏东的县民可以利用打在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请警方到场协助。那另外，因应诈骗手法快速的演变，内政部警政署在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方大的资料库，提供及时的互动讯息。那也可以依照民众描述的情境辨识诈骗风险并提供具体的处置建议。那另外具备设诈网址的及时查询功能，可以判断网络是否具有诈骗风险，透过 AI 判断与防止诈骗资讯及时掌握可疑交易与风险行为，从预警到防护，用科技守护你的钱财。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势切记三个要诀：勿急、勿躁、多思考。详加查证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110报案，或寻求邻近的派出所查证，慎防受骗上当，确保个人的财务安全。
1: 是的，刚刚分局长利用点时间说明了，其实遇到了类似诈骗之前呢，一定要多多的思考，而且不要急也不要躁，就是急躁呢可能就会让我们扰乱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也很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受骗上当。那最近这阵子呢，其实警方也是在积极打诈，就是打击这个诈骗集团横行，希望能够守住大家的辛苦钱。不过呢，在最近因为毒诈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很多朋友都蛮忧心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花点时间来请教一下分局长，就是像是这种毒诈的行为对于我们的用路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好，所谓的毒驾呢，是指驾驶人他在使用毒品、麻醉药品或是其他足以影响精神及行为能力的物质之后在驾驶汽车、机车等交通工具上路的行为。那许多人认为酒驾很危险，那其实毒驾的危害同样也不能忽视，毒品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注意力及反应能力，有些毒品甚至会造成精神恍惚、情绪失控、幻觉或是过度的亢奋的情形，导致我们驾驶人无法正确判断路况，容易发生闯红灯、超速、逆向行驶或是追撞等重大事故，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的无辜的伤亡。
1: 对，诚如这个分局长所分析的毒驾不仅是危害驾驶人自身安全，同时也会危及到我们无辜的用路人那不晓得目前警方有没有针对毒驾一些的防治措施跟作为，还有民众如果发现有疑似毒驾情形，怎么样的协助警方来处理呢？
0: 好的，目前除了持续查缉毒品案件外，也会透过交通稽查、路检及各项勤务作为，加强拦查疑似毒驾的案件。如果发现驾驶人有精神恍惚、反应异常、行车不稳或其他可疑的情形，警察都会依法进行查处。那在此也提醒民众，如果在道路上发现疑似毒驾的车辆，务必以自身安全为优先，保持安全距离。那切勿拦车与驾驶发生冲突，可以记下车号、车型、行驶方向等资讯，立即拨打110报案。那最后呼吁听众朋友们，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毒驾更是对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那警方会持续强化查缉与宣导作为，那也呼吁民众勇于拒绝毒品，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每一位用路人都可以平安回家。
1: 没错，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了这个防范诈骗还有防治这个毒驾做了一些说明，因为像诈骗毒驾都是害人害己的作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有的时候呢可能多一份的谨慎小心是有必要的。今天呢也希望说警民能够共同的合作，一起来打击不法集团。那也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的分局长卢恒龙分局长提供了一些相关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分局长了，感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拜拜。时间是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目前呢，在大寮区的凤平二路跟九合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三民区的明里路10号附近也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大家留心了。而刚刚在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永康地区。

永大路二段跟永明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台八八线的西向有两个状况哈，应该是有一个状况，台八八线是西向万大桥外侧车道有木板，然后呢有掉落一些碎的木板集中在内外线车道，所以沿线都有些木板，有的是大块木板，有的是零星的木板散落，通知处理了。那东向是在 4.3 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肩，工程车正在作业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安全。今天各地还是炎热高温，大概温度都是32度起跳，最高温可以拉到37度左右，真的是非常炎热，大家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要补水足够，同时要做好防晒。今年编号7号台风在昨天，原先是强烈台风，现在已经降为中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它目前北转的关系，所以是朝着日本方向前进。而在昨天也形成了8号台风，叫做无花果。还好距离我们很远，同样的它未来行进的方向呢，也是朝着这个日本偏北的方向行驶。但是从明天开始，由于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可能各地会出现下雨情形，雨势会比较大一点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在明天呢，由于受到了外围环流，台风外围环流的云系影响，所以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金门、马祖、外岛地区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午后也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的可能，尤其是在南部还有在山区，大雨发生几率是偏高的。今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天气这么的炎热，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下身体的状况，因为最近呢热伤害甚至中暑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形态之下呢，要多多保重自己咯。

家，希望人人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平安抵达。最近这毒驾事件呢，大家都蛮关心的。刚才我们在做连线的时候呢，卢芬局长也特别强调，其实毒驾行为不但是危险，而且呢，它造成这个伤害的程度呢，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如果说你在路上发现有些人他在行进的路线来讲忽左忽右、忽快忽慢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可能是酒驾啦，可能是疲劳驾驶，也很可能是毒驾。而这种毒驾呢更是可怕，因为呢它常常是造成比较严重的冲撞的力量，有时候呢冲进民宅，有时候呢可能危及我们这些行人，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在最近呢要提高警觉。当然警方呢也会加强取缔工作，希望能够以严格取缔呢，能够杜绝这种毒驾事件再度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面有好多的碎石头散落，通报处理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交流道出口的环道有好多的碎石头散落，同时呢，台九线的北上 433.2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在1-2号的避难联络通道附近呢，有事故演练的措施，占用了最外线车道，因为隧道一旦发生紧急事故或者是呢有特殊状况要进行处理的时候，通常都会事前的来做一些预演、预习或者是事故演练等等，目前呢是暂时封闭。台九线的北上 433.2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1-2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的这个外侧车道暂时封闭，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进行事故演练，拖掉事故车辆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接近的时候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安全咯。欣赏 Super Junior 的一首歌曲，它很危险。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易。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警广，用警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之前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万大桥外侧掉的木板，还有一些碎的木板碎片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公务段朋友回报。还有在台八二线西向的 24.5 公里嘉义系统沿线散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完毕喽。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明里路十号靠近澄清路的361巷口发生车祸，三民区的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以及在前镇区的民权二路八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中山三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面沿线散落好多的碎石头，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避开。台九线的路段北上 433.2 公里草埔森永隧道1-2号的避难联络通道之间有事故演练措施，正在拖掉事故车辆，暂时封闭外线车道，经过的朋友也是要特别小心咯。有一个比较早的掉落物，这是在台86线东向的8公里仁德系统路段有散落一些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那驾驶朋友说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方向，所以当你行经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时候特别留心一下，路面上有些轮胎皮散落影响到行车安全了。稍后10:30我们来关心一下重点新闻跟气象。好的，补充一下，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安路跟福德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福安路福德三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要小心路口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后复发。疾管署提醒，若染上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3: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2: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后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刚拿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收到自称地政室人员的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民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5: 民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4: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政室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展开，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福部花莲医院，推动秀姑峦溪水域行动紧急医疗站，服务到9月10号止，提供及时救护与医疗支援，提升游客水域活动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6: 秀姑峦溪泛舟是国内极具知名度的水域游憩活动之一，由于活动地点距离最近的医疗院所约有1小时车程，花莲县卫生局从2009年推动行动医疗站计划，今年两处行动医疗站分别位于中游的奇美休息站以及下游的西浦兰游客中心，由布利花莲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每天上午9点起配合泛舟活动执行提供服务。花莲医院急诊室主任詹德山说，
7: 跟黄金一两分钟不给他急救发扣能就很遗憾了。
6: 急诊科医师杨坚表示，历来处理的以肢体擦挫伤最多，
8: 主要是以擦挫伤为主，然后偶尔的话会有一些就是蜜蜂啊或者是昆虫咬伤，身体上的问题啊那些其实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就是

0: 是免费的服务啦。
1: 花莲县卫生局指出，奇美休息站中游医疗站两年前因为台风豪雨重创一度停摆，去年完成修复工程并重新启用，恢复原有功能，也提升设备跟应变能力，呼吁民众从事饭桌活动时应选择合法业者，并确实穿戴救生衣等安全装备，同时也要评估自身健康状况，才能安心享受夏日水域旅游的乐趣。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庄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致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华东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哦，那天气上是越来越不稳定，水汽也增多。像今天的午后，各山区及南部的地区都有对流发展，局部是有短暂的雷阵雨，而且晚上之后在嘉义以南降雨几率也增加，偶尔也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那所以请下半天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天气上会有些变化，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温度方面，白天各地仍然感受明显的偏热，高温普遍32到36度，那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目前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是位于台湾东南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不过环境已经不利于它的发展了，强度是持续在减弱，那还是朝琉球群岛附近往东北的方向移动，会逐渐的远离台湾。但是要留意哦，在周四至周六的天气形态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各地降雨几率增加，请多加注意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5: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4: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5: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嘉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高市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提供给您，包括了在三民区的明里路十号靠近全民路口发生车祸，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口有车祸，前镇区是在民权二路八号接近中山三路口车祸在处理，以及在林雅区的福安路跟福德三路口也有事故。刚刚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出口环道上面许多的碎石头散落，通报处理了。台八四线东向下移系统汇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有只可怜的小动物是躺平不动的，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请大家小心。

0: 继续我们在音乐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听众这样的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个事故点在处理的讯息哦，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路口，也就是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这个路口，因为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现场是在进行车辆的拖吊处理中，所以还是封闭了国一南下的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出口，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啊，提前改由另外一个路口来上高速公路。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4.6到266公里哦，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排水箱涵的改建工程。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口，持续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23到321.7公里。要往柳营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三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往关田系统的路段，这两个地方中间以及外侧车道都是在进行检测的作业。国三北上的349.9到349公里要往新化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69.8到369公里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78到378.7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则是在国三南下的415.5到416.6公里要往竹田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今天施工非常的多，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南子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依旧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状况。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持续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还有在国十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目前也是有稍微排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其次则是国道八号，也同样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今明两天，不过每天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次提醒哦，这三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首先在6月24号跟6月25号，也就是今明两天，有两个施工封闭的时间哦。第一个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接下来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

0: 后则是在6月2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是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哦，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新营路口，也就是在盐水要往新营交流道的方向的路口，因为持续还是在进行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所以持续还是封闭了国营南下的盐水要往新营交流道方向的路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改由另外一个路口上高速公路。最后在这里也还有一个塞车的地方补充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要往关田系统的路段，因为说到国三南下330.8到332公里哦，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有出现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怡婷，拜拜。
0: 拜拜。
1: 刚怡婷有特别讲到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呢，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盐水往新营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一大早大概7点多有翻车事故，拖板车翻车，又有它载运的钢条散落一地，后来钢条处理完毕之后呢，目前正在拖掉这部大型车辆，所以持续管制封闭当中，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配合，还好沿线的行车速度没有造成拥挤几号没有出现，最后听听，主要的是可能这发生状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已经事先掌握。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从盐水往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暂时封闭，主要的原因是要拖掉这个翻覆的拖板车，请大家要特别留心。高雄市的前镇区草衙一路跟衙东街口，草衙一路衙东街口发生交通事故，留意安全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直播路况中心专线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的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交流道的出口环道上面，沿线散落一些碎石头，通报处理。台八四线东向的下营系统交流道汇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有只可怜的小动物躺卧在这里，没有生命迹象了，也已经通知处理了。今天真的是好热好热，所以要消消暑气，有些人是喜欢狂喝冰冷的饮料，还是要注意状况，因为冰冷饮料有时候呢喝太多也是容易造成喉咙不舒服的感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希望有这美丽伊的好将来，一定要平安过每一天。所以我们在行车途中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不要违规驾驶。时间是10:5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我们这些朋友回报路况了，在台八八线的东向9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不过查看一下我们的即时影像 CCTV 的镜头，没有看到这起车祸，因为正好它的位置呢没有正好定点在9公里，只有看到8:1左右，好，西向车道。现在在台八八线的8公里左右，两个车道，两双向的车道呢，东西双向车道，速度算是 OK 的。那驾驶朋友回报的是说，在9公里东向过了大发交流道有车祸，帮我们确认一下哈，这起车祸是占有哪个车道？还有江大队也回报说，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衙一路跟衙东街口有车祸，三民区两个车祸地点，湾中街25号靠近湾中街的27巷口的车祸持续处理，以及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51号接近大丰二路的45巷口，应该也算是个小的巷道，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巷口路口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可能就是为了抢一点点的时间哈，就发生危险了，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就是南下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管制封闭的情形已经开放了，因为原先翻车的拖板车顺利拖掉走了。不过看看第一时间到现在，这起车祸发生已经差不多3个小时，哇，这么久的时间，3个半小时才完全处理完毕。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营交流道的入口，从盐水往新营入口匝道封闭措施现在已经解除了，可以通行。那原先呢，是因为要处理掉落物，还有要拖掉翻覆的拖板车，所以整个状况呢，真的封闭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现在总算是完全处理完毕了哈。现场处理的朋友辛苦了，那也希望我们大型车驾驶朋友在运任何的货物，在进入交流道的时候，转弯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因为后方有很重的东西在载运，有时候只要你重心不稳，车速太快的话，

极容易有翻车的危险，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载运货物我们要捆扎固定好，同时呢，在转弯的时候或者是在行进当中也要注意一下车速控制，不要急转弯，以免发生危险了。继续安排关系是李静的乱瓜。

陈怡婷，晚上好，李金爱暖光。今天呢，阳光也是热力四射啊，天气特别的炎热，好酷热，不要心浮气躁的。在车祸方面，我们谢谢张大队回报，目前苓雅区三多三路文横二路口有车祸，还有之前前进区的六合二路186号靠近自强一路口也发生车祸了。三民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大丰二路接近大丰二路的45巷口，以及在三民区的湾中街靠近27巷口也有车祸，都要特别小心。之前在前镇地区的草衙一路跟衙东街口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因为处理有段时间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10:59稍后11点对时，我们要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0: 休息心。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做自己。
1: 嗨，我是耀仁。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拖板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到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三鹰交流到外线车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前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八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甲线西向2公里在牛埔交流道前有一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在9公里大发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听完了昨晚的路况会诊之后，时间是11:03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要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慈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0度，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在机场四周及公告区域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的飞航活动，为避免造成危害飞航安全事件发生，若您有需要在机场四周释放遥控无人机，请一定要至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申请哦。详细禁止从事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空域资料，可以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遥控无人机管理资讯系统，或是手机下载 DroneMap 2.0 无人机空域查询 APP 进行查询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琪了，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

0: 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线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在高雄市三民区的三都三路跟文康二路口发生车祸，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在三民区的大丰二路51号接近大丰二路的45巷口的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所以也请您务必要留心一下。另外是在高雄市的前进区6和2路接近自强一路口的车祸也在处理，大家经过也是要特别的留心。还有在草埔森永隧道，原先呢有一个事故演练措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完毕，原先是告诉我们大概预计11点就能够排除了，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经过森永的这个隧道，草埔森永隧道特别注意一下，台九线的路段呢，因为有进行一个事故演练措施，所以在第一跟第二的联络通道之间呢，外侧封闭，都是外侧的车道是暂时封闭起来的，请大家留心一下咯。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我们的24小时路况中心专线很好记，0800-000-123:0000-123哦，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中华电信的客户，你要打中华电信的免付费的专线，记得直接拨123就可以了，因为最近路况中心还是会接到或多或少呢这个中华电信的客户要打到他们这个服务专线，就打到我们的路况中心哈，所以记得不用拨0800，你只要直播123，好，这支的服务专线就可以直接的接到中华电信的客服人员，好，这个提供给您做参考。另外是之前说台八八线的9公里东向曾经有车祸，但是是没有看到的，当地车流双向，不管往东往西车流都还算是 OK， 所以应该是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也提供给您做参考喽。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陈伟成律师，律师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上一次呢我们有针对一些消费的相关议题呢做了一些说明啊。那一般的消费者在买卖商品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自己权益受损，通常都会主张啊，然后进行一些所谓的求偿，可是我们发现到有些

0: 商品，如果说是针对小朋友，那小朋友本身这个不会去选择商品，所以如果说小朋友所玩的玩具啦，或者他们所使用的商品出现了一些瑕疵或者是不良的情况之下，通常都是由监护人啊来进行主张。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像一般的这些属于儿童小朋友的商品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而引起所谓的消费的纠纷呢？
1: 本身我自己也是二宝爸啦，所以其实在小朋友商品的时候，我们自己挑选都也会特别注意。其实购买小朋友商品的风险有存在几种，一种是商品本身的问题，例如说商品本身制造比较瑕疵，例如说它修边没有修好，好，就是说它很粗，所以小朋友被刮伤，塑胶旁边收边没有收好，或者是螺丝外露等等之类的那种商品本身的问题造成小朋友受伤，或者是有些像以前我们讲塑化剂，有一阵子很流行塑化剂，那个是我们肉眼所检视不出来的，就是必须透过检验才知道说这些东西对小朋友身体有危害，然后我们从小也是一直暴露在塑化剂的风险之中。那另外一种是商品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小朋友在玩的时候自己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小朋友我们就拿起来就来吃，小朋友就是什么东西放嘴巴什么东西放嘴巴，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都很紧张，有时候或许是它只是一个小弹珠球，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小朋友就拿来吃，造成小朋友可能噎到，他们自己使用不当的时候，小朋友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危险，拿起来拿来砸人，它是车子，但是小朋友就会可能生气玩弄，就拿来砸人，或者有些球拿来砸人，但是那些球可能有些弹珠是专属小朋友使用就软，但是如果他拿的是不是属于专属小朋友的东西，那可能就会造成其他小朋友受伤这样子。商品本身的问题跟非商品本身，而是小朋友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0: 那我们就针对这两个方面来讲好了。如果说商品本身是有问题的，
1: 是
0: 通常来讲家长们或监护人会做什么样的主张呢？
1: 当然这个商品本身有问题，除了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七天鉴赏期退货以外，如果这个你超过七天鉴赏期发现说是这个有问题的情况下，当然我们民法上还是有规范我们所谓的物的瑕疵担保，或者叫不完全给付的部分，可以请求对方赔偿，在民事契约上，单纯就这个物品，例如说价值减损，例如说，这个应该要四颗轮子，你给我三颗，那你应该减价。民法上就有这样规定，或者是这个商品已经瑕疵到不能用，那我就要解约。这个东西是针对商品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商品的本身进一步的衍生到侵害到小朋友的权利，说商品本身有问题导致我小朋友受伤等等，像我小时候有听过那种说我太子机那手也是很嘎进去，因为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然后头发也被卷，农用机器头发卷进去，像这种如果是商品本身的问题导致人的受损的情况下，这个除了民事上的我们讲契约责任以外，甚至造成人体受损的部分，其实都可以请求。这里消保法第七条就有规定说，你如果是从事这个商品买卖，或包含它包含很多啦，设计生产制造商品啊，提供服务的企业经营者，你必须确保这个商品符合当时的科技或专业水准，如果没有的话，如果违反这些规定的情况下导致损害消费者或第三人，要负一个赔偿责任。除非你能证明你是没有过失，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疏失，我制造已经是比方说完美无瑕，就是你制造几乎是已经非常小心谨慎没有过失的时候，它才可以减轻了，而不是免除哦。等于是说这个责任商品制造者责任非常重，甚至消费者除了这一条可以请求说造成我的身体健康受损的时候可以请求基本赔偿以外，他还在消费者保护法51条的地方有规范一个我们叫做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也就是说我们依照消费者保护法提起的诉讼的情况下，如果你是故意的，例如说你故意做瑕疵物品，我除了请求损害赔偿还可以请求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但是如果你是疏失的话，那我可以请求少一点，重大过失是3倍，那如果是因为一般过失的话是1倍以下，除非你是真的完全无过失，那无过失还可以减轻你的赔偿，但是不是不用赔偿。所以这个是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所规范要来保障消费者避免那个商品瑕疵造成我们消费者进一步的损害。而且像商品其实包含它除了自己瑕疵以外，消费者保护法甚至有规范，像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商品或服务如果具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的情况下，要明显处警告标示跟紧急处理方法。例如说如果说头发不小心弄到，你要必须有断电措施啊，你要标示很清楚说这里的明显处有一个警告标示，这个可能会造成人家的危险，这样不要给小朋友使用，所以3岁小孩请勿使用。像我小时候玩具上根本不会有标示这些东西，其实消费者保护法规范之后规定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那你就要标示清楚，如果你没有标示清楚导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也是要赔偿，不是单纯除了商品本身瑕疵以外，这个商品的危险性你也要告知，如果你没有告知因而受损的话，也可以先请求赔偿。
0: 那这个是针对赔偿的部分哈，在这个制造商或者是厂商来讲，他会不会有要负刑事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今天，当然如果这个商品本身瑕疵是他可以预见到，就是

0: 涉及到几个部分啊，他是不是有过失伤害的问题？你说要有故意伤害，除非他是刻意，就是说啊，这个无所谓瑕疵，瑕疵无所谓，随便，就是已经知道说这个东西必然会导致小孩子受伤，他还一样去做，才会有可能会故意。但是这个在我们要举证，其实会有点难说他是故意，很可能会相对比较难。但是或许过失伤害有可能，如果是标示不明显，可能不会有标示不明显，可能还比较难有。但是如果你是商品设计确实本身有瑕疵的话，那这个情况下可能就会有过失伤害的问题，过失责任。
1: 这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说商品像玩具啊，或者小朋友使用的用具啊，它本身就是有些瑕疵或危险性的部分，那如果说它本身的制作啊或使用都没有问题，反而是使用者消费者自己行为所使然的话，有相关的一些法律的纠纷吗？
0: 这个基本上我们只能说，即使如果你是自己使用上的问题，它制造商品没有瑕疵也都好好标示的情况下，那如果你是因为消费者小孩自己的误食误用的情况下，或用不应该使用方法，那即使你跟商家请求，其实在法律上可能相对比较难站住脚，因为毕竟商家这边已经没有疏失嘛，有些商家是会礼貌性的给个慰问金等等之类，那这个是属于商家自己本身企业道德的问题，就不是法律上所要去规范的部分了。
1: 有些时间啊，我们请律师针对实际的案例来为听众说明，在你手边有没有一个实际有关于小朋友商品或者是玩具之类而引发的消费的纠纷呢？
0: 其实夏天到了，不管夏天冬天，小朋友很喜欢玩沙，我们家两只很喜欢玩沙，其实去公园玩沙海边玩沙都是一个小孩子非常爱的活动，所以坊间就有非常多呢玩沙的商品，不管你去叉叉服务，反正你就是相关的实体通路、网络通路都一定可以搜寻到玩沙的一些掏沙的用具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到底怎么来的，或者是到底从哪里制造，有时候其实不是很清楚。所以每年都会有做一些抽查。那像去年就有新北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官，那会同经济发展局，他就针对市售的儿童玩沙玩具展开商品标示的全面稽查。那这里其实就会发现说，网购沙滩玩具高风险，不合格率达3×3呢，等于是三件就有一件是不合格的。实体通路仅1%，但是所以实体通路大概标示上会比较清楚，但是如果网购的时候拿起来，它其实你就看得出来它有东西，但是它怎么使用等等那些标示上就很不清楚。所以当然这个目前上面进一步去化验说它的成本问题，但是从我们新闻上看到的案例事实就是标示上真的蛮不清楚，可能会造成小朋友使用上的不当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有要求要去改善，否则就会对他们做进行相关的处罚这样子。我们其实从新闻上可以看到说，其实新北市政府那个经济发展局他就有责令说新北市的违规业者除了限期改善，当然也严正警告，如果逾期未改善，当然会用他有一个叫商品标示法的啦，会重处新台币20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但是如果情节更严重，你再不听，你东西还是持续贩售，他就会直接勒令下架该商品或公告该业者，公告后就会得知说这家业者他的东西是不当，所以变成双管齐下的方式，除了裁罚你以外，我还可以公告你，勒令你的东西下架，不准你再卖，借以保障。当然消费者取得那些东西如果造成他损害，他还是可以另外跟那厂商求偿，不影响，那不影响，只是政府的把关跟我们人民的法律上的权利，这个东西是我们都必须要了解的。
1: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一些商品，不管是你个人商品或是小朋友的商品，我们还是要严加的选择，如果说你的权益受损，也要寻求正当的管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们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消费纠纷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寻求什么样的管道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呢？
0: 基本上讲白点，我们大概分成诉讼跟不是诉讼方面，其实我们当然是律师，我们当然其实每天在做诉讼的行为，但是其实消费争议不限于说借由诉讼行为，也有在诉讼外的程序上所解决的方式，当然包含几种。第一个，像我们的公益团体、消费者保护团体，像高雄的消保会，你们可以借由像消保会，假如我们说申诉或请他说，我们遇到消费争议问题，可不可以请求说，例如说律师咨询，或者是说协助调解，像消保会他们都有协助帮忙跟厂商做调解的，甚至我们之前在那边当委员也有那个针对汽车的问题那种高单价也是都可以协助调解。那这个如果可以达成调解的话，你就不用走到后续诉讼问题。其实市府里面都会有消保官，消保官的部分也可以请求协助，当遇到消费争议的问题，他们也可以开启消费争议的调解。因为这些东西都第一个相对迅速，相对会比较迅速，而且比较省经济成本。当然如果走了调解程序都不行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介入到诉讼。但是诉讼有时候我们讲旷日费时啊。当然甚至调解也可以申请法院调解。申请法院，向法院写一个诉状说我要申请法院这边调解，由法院这边协助调解也是可以。诉讼一打下去，其实有人说律师我们打诉讼不行吗？可以啊，第一个你要花钱，还要给法院裁判费。然后第二个要花时间。你一个案件 讲白一点，我们保守讲有半年。

0: 年能结束已经算非常非常的快了。有的人说啊，律师要等那么久不想告，那有人说不行，这个商家太可恶，我一定要给他一个严加教训。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法律上的权利，但是当我们本身是诉讼律师，我们当然觉得诉讼这个东西是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他会花掉你很多时间。迟来的正义是不是正义，这个东西我觉得消费者就要自己评估。如果可以先借由诉讼外的方式去解决的话，真的不行我们再透过诉讼方式去解决，或许这种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或许可能对消费者的权益保障上不会受，但是至少它不会让你的时间延长这么久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所谓的消费方面的争议或纠纷的话，刚才律师给大家建议就是不一定只有选择诉讼这条路，还有另外的选项，你可以先进行调解，说不定调解的结果呢是双方都满意的。好，我们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非常谢谢陈伟成律师接受我们访问，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非常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1: 11:21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希望每一个星期三我们所推出的法律即时通这个小小单元呢，能够或多或少提供一些法律的常识给大家参考。毕竟呢，我们生活当中食衣住行有的时候都会跟法律有所牵连跟关系，所以我们能够具备比较基本的法律常识，其实都是可以保障我们的权益。目前热心朋友回报说，台86线西向车道7公里左右，这是靠近台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钢管掉落，经过小心。在台86线西行车道7公里左右，这是比较接近台南交流道的内侧，有钢管掉落，目前通知处理，还没有排除哈，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开了。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不管你是行驶哪一条道路，使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毕竟呢我们都是共同使用者，所以呢也要尊重别人，千万不要彼此抢快而发生危险了。目前台八六线的西上七公里台南交流道的内侧有钢管掉落，通知处理，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小心。还有呢，之前曾经有驾驶朋友说，就是靠近台八十二线吧，我们找一下哈，这个台八四线，台八四线的北门预警快速道路，曾经有人说在东向的下营系统交流道汇入到国一北上匝道附近呢，有只小动物躺平不动，现在没有看到了，已经排除。台八四线东向车道靠近下营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北上的匝道，小动物不动的情形是没有看到的。好，我们谢谢朋友汇报最新状况。当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0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

Because I Love You， 这是一首蛮经典的西洋歌曲。好，目前有家里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358.9 公里南子路段有车祸发生，后方有回堵的车流。除了在国一北上 358.9 公里有车祸之外，另外国道第五大队交控中心南区交控中心也回报给我们，在国一北上的 364.1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也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所以目前在北上总共有两个车祸地点，364.1 还有358.9公里分别都有车祸，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不好走了。台八六线的西向7公里接近台南交流道附近内侧有钢管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大家小心一点。稍后在11:30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再补充台南朋友刚才告诉我们的状况，永康区的镇南三路跟延信街口，镇南三路延信街口发生车祸，留意路口安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万里溪上游新增堰塞湖，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出估最大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每日增加约20万公吨蓄水量，预计19天后将蓄满溢流，万一有大雨将提前溢流。当地乡镇公所已启动了防灾准备以及撤离规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3: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2: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以及防灾警戒资讯。
1: 对破获了一起非法仲介集团，57岁女性男子与太极女子共谋，利用脸书刊登高薪工作轻松的广告，招募11名太极人士来台非法打工，并且把人安置在阴暗客难的地下室，全案讯后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吕姓祖先原本在新竹经营工厂，因为经商失败及婚姻受挫而误入歧途，转行当起黑心仲介，引进黑工，向宜兰建筑工地、农地及民宿推销廉价劳工，每天专车接送。移民署宜兰县专勤队队长陈冠元说，
5: 调查发现，吕贤与其中一名泰国籍玉曲外侨共谋，在脸书泰文社团主打高薪工作轻松等噱头，招募同乡来台打黑工，太极共犯每成功招募一名成员来台工作期满，即可获得新台币3000元的介绍费，并从每位劳工每日微薄薪资中收取400到600元不等的佣金，赚取不法暴利逾60万元。
4: 为了节省成本，吕姓祖贤将11名非法外侨安置在民宅没有窗户空调的地下室，其中一组年轻三兄弟党被诱人广告吸引远渡重洋，结果不仅工作辛苦，日薪时拿不到1000元，上工不到10天就被逮捕，面临遣送出境的代价。全案共查获吕姓祖贤、太极协助人及非法雇主，以及11名太极外侨，讯后全数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2名不明人士驾车泼洒污秽物之后迅速离去。庙方人员到台东关山延平分驻所报案，并提出告诉。警方目前已掌握涉嫌车辆相关资讯，全力厘清案情以及涉案人身份，务求尽速将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湾关山警分局延平分驻所接获报案，指称延平乡深平路一处宗教场所遭人泼洒污秽物。经警方到场了解，案发时有2名不明人士驾驶白色自小客车前来，朝庙门以及庙前空地泼洒污秽物后迅速离去，造成庙宇环境污染。关山分局延平分驻所所长余刚说，
6: 本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到场处理并展开搜证，目前已掌握涉案车辆相关资料，正积极行线追查涉案人。对于任何以泼洒秽物或滋扰他人表达诉求之行为，警方均将依法侦办，绝不宽待。关山

0: 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治安维护工作，确保辖区居民安心生活。经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毒驾是危险行为， 政府绝对秉持独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4: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11点37分了。刚刚呢， 在国道1号北上的364.1公里， 顶金系统交到之前外二车道发生追撞车祸，正在进行脱掉工作啊。目前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驾驶朋友说是塞在北上的九如路段，现在九如到顶金沿线车都拥挤，平面道路也显得比较不好走了。目前要经过路往九如路的东侧入口匝道，沿线是车多拥挤， 还有九如交流道入口匝道上去要多花点时间，最重要原因就是在北上的364.1公里顶金系统交到之前的追撞车祸占用一个车道，那后方回堵的速度非常快速，也是大排长龙的，请大家务必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目前正在进行脱掉，看到即时影像呢，其实脱掉工作者都是行走在车道当中，所以大家车速放慢的同时变换车道也要留意一下工作人员安全，真的是很 替这个工作人员担心，我觉得他们在那个车阵当中走来走去要进行脱掉工作极度危险，所以请大家接近车祸地点时候稍微的变换车道，也要放慢一下速度，不要危及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目前呢，脱掉车正在进行脱掉工作，希望能够迅速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排得很长很长，因此呢，请大家要小心耐心的通过。 同时在九如路高速公路口附近，车多，建国一路高速公路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拥挤，主要的原因就是刚才所提供给您的北上的364.1公里发生追撞车祸，正在进行脱掉，主线道寸步难行，在平面道路的入口匝道也连带的受到影响了。 现在毒驾跟酒驾就像是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一样，所以真的随时就要注意到车前的状况。如果发现有些人这行进的路线忽左忽右忽快忽慢，感觉上好像有点精神不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远远避开他，不要紧跟在他的四周围，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够确保安全。当然如果你真的很怀疑他是有酒驾或者毒驾现象，也可以直播1零电话请求这个警方到 场去查看，去关照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那目前呢，防治酒驾、毒驾、取缔工作也是不容懈怠的，所以警方呢会加强派警力来这个拦查一些这个驾驶朋友，可能呢希望能够借由一些拦查或者是这些加强取缔的措施呢，真正能够防治毒驾还有酒驾上路。 目前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像是在大寮区的新厝路，新厝路往小港方向有起车祸，小港区的汉民路213号接近20路口也发生了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喽。 接下来安排，这个关系，这是甲子会所演唱的《咱的青春，咱的梦》。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不管是上班下班，不管晴天雨天，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欢迎随时锁定景广频道。如果是南部的朋友，就是锁定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北上的 364.1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的智障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排得非常的长，现在呢这个主线道寸步难行，而且呢平面道路也相对受到影响，像是建国高速、九如高速沿线都是很不好走的，所以我们请朋友一定要发挥耐心。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路段 364.1 公里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后方还是有造成回堵至少3公里，大排长龙的情况之下，主线道走走停停，平面道路建国高速还有九如高速也都是车多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虽然说车祸排除了，但是考验大家耐心啊！我们在经过车多的路段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安全抵达最重要，千万不要抢快。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车祸发生的频率，这个很多都是跟违规驾驶抢快行驶是有关系的，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遵守规定，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或者是赶时间真的忽略了注意本身的安全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了。那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0123-0800-0103，中道云呢转五就可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张信哲所唱的《爱不危险》。不过呢，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交友想要谈恋爱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危险就是潜藏在这个爱情当中，爱情的这个漩涡当中，因此呢，在你追求爱情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了。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正如曾佩慈所唱的，没有谁亏欠谁，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和平相处，要平等对待。如果说你生活周遭不管是家庭暴力或者是职场的暴力，一定是勇于这个寻求帮忙，千万不要隐忍。有时候隐忍的过程当中呢，会造成身心灵受创，也说不定呢，有些朋友就会选择走上绝路。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那现在暴力的一些分类呢，分成了身体暴力、精神语言暴力还有经济暴力。如果说有家人对你有身体的伤害，直接造成外伤，比方说殴打啦、踢啊，然后用脚踢啊、推啊、撞啊，或者甩巴掌等等，还有一些强制的行为，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身体的暴力。那如果说是透过语言或者行为的一些贬低的状况威胁，让我们的受害者呢心生畏惧，感到痛苦，比方说长期的谩骂、吼叫、侮辱，还有冷暴力等等威胁，甚至呢控制行动，这些都是属于精神语言的暴力。另外还有人是经济的暴力，就是利用经济的这个给予你经济的条件，控制你的生活的空间，甚至引导你的自主权，限制你的自主权等等，这也算是一种暴力。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因为隐忍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受害更深。当你感受到有来自于家人或者是同事之间的一些暴力，同时一定要勇于求助，你可以直接拨110或者113的这个专线，寻求专业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这个单打独斗，独自一个人面对暴力，因为这些暴力是相当可怕的，在我们的身体啦或者心灵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创伤，所以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爱自己。遇到了类似的暴力这个相向的时候呢，真的是要勇敢站出来，而且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64.1公里顶金系统交道之前的巨撞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曾经有回堵的车流，目前还在消化当中，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哈。遇到了车队拥挤的地方，真的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好的，有任何的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有一个嘉义的路段，驾驶朋友热心回报的是在嘉义县的义竹乡，靠近义竹工业区的台25线跟加25线跟加27线口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了，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车祸地点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咯。

的余地，帕拉斯乐团所唱的。谢阳城回报路况，台八八线的西向 5.7 公里，郭大寮交到路间有两个蛮大的木棍掉落，影响到行车哈。应该是不走路间比较没有影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木棍，同时还是会关注一下。行经在台八八线的西向 5.7 公里，郭大寮交到路间出现两个蛮大的木棍，会通知南分局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也感谢阳城哈，在这个要上班的途中呢，回报的路况，台八八线西上的 5.7 公里国大寮交流道路间有两根很大的木棍掉落，是谁掉的呀？我们请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可能就是因为疏忽赶着去送货，没有注意到你的货物呢可能松动哈，掉落在某个路上了。当你货物掉落同时抵达目的地，真的就非常懊悔，可能呢你的掉落物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造成交通事故，本身还是要负起赔偿的责任。所以那些货物一定要照顾好，捆扎固定好，拜托一下了。

除了刚才提供给您台北八线的西向 5.7 公里掉落大木棍之外呢，阳城又追加了哈，国一北上的 365.1 公里高雄的九路段，这里靠近府内车道偏外侧哈，这边有一个蛮长的大概10公分长的钢条掉落，也会赶快通报处理。行经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1 公里靠近偏外线车道的朋友特别留心一下，有目测大概是10公分长的钢条掉落，也会赶快通报处理，再次提醒您小心避开了。稍后12点钟我们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咯。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6.5 公里内湖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了右施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苑里以及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7到1.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5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经过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有时候行车的路上哈，这个状况真的是突如其来就会发生，所以大家特别小心。刚刚呢，台八八线行进的朋友说，万丹以东的车道，哇，下起倾盆大雨，能见度变得很糟糕，有车辆还没有及时的开车灯，所以当天候状况有变化的时候，天色变暗了，甚至下雨的情形之下，都麻烦赶快把车前大灯打开，确保我们的雨中行车安全。目前行经在台八八线，这感觉上呢，一样的道路两样情，因为呢，万丹交流道以东的车道是下起倾盆大雨，以西靠近往高雄的方向，晴空万里，天色蛮好的，这个两方呢，就是以这个万丹好像划界线往东的车道，也就是以东的车道呢是下雨，乌云密布的，那以西的车道呢天气状况还算是不错。同时在台八八线西向的 5.7 公里，或大寮交流道路间还有两根的木棍，蛮大的木棍掉落在车道上，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65.1公里，高雄九路段的外侧有一根蛮长的铁条，大概10公分长的铁条掉落在车道上，也已经通报处理了。非常谢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在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上林街口，沿海三路上林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请留心注意。之前呢，因为在364.1公里曾经有车祸，导致沿线车队拥挤，经过了大概将近20分钟的时间，

晓得这沿线的车流是不是比较好走了呢？北上的高雄九路段一直到顶金系统，其实看到 CCTV 的画面，行进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维持七八十不等哈，车行速度已经慢慢比较改善了。不过如果说遇到了车多拥挤或者是特殊状况，

是尴尬，这是梁文音和罗时丰合作的一首歌曲哈。台中民工哇，听不这广播节目哈，听收音机的时候呢，没有听到声音了，到底怎么回事？没关系，我们会通知公务组的人员查看一下，到底是下面款的玩音哈。现在广播，这个我们的广播呢是听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听网络广播看看，好，这个收音机的广播听不到声音，好，台南朋友说现在听不到了，我们会赶快处理的，好，大家放心。还有刚刚释放有几个状况，包括了左营区的明诚二路跟修敏街口，明诚二路修敏街口发生车祸，另外是小港区的沿海三路上林街口也有车祸，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沿线还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好的，中午用餐时间，我们汤刮洗干好，一定要细嚼慢咽的，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好好的来享受美食。好，如果说你狼吞虎咽啊，常常那个囫囵吞枣，就是大口大口吃，没有细嚼慢咽，其实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会有直接负面的影响，所以记得吃饭很重要哈。加崩红贝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你的午餐，细嚼慢咽，好，千万不要赶时间。那另外呢，如果在车阵当中，朋友也不要因为抢快，想要赶快的下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就抢先的哈，这个插队啦，或者是强行通过，都极容易在出入口地方也发生危险。刚刚在台八八线万丹以东的车道是下起倾盆大雨，能见度比较糟糕，要赶快把车灯打开。以西的车道呢，现在行车的状况还算是 OK， 但

是，如果是行经在西向的 5.7 公里，会看到路肩有两根很大很大的木棍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位置就是在台八八线西向 5.7 公里国大寮交道路肩两根很大的木棍。国道一号北上的 365.1 公里高雄九路段的外侧，有一根大概10公分长的钢条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继续跟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蔡多多所演唱的《爱就款款啊来》。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你跟是领导在念在拿婚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哈。开始讲你有看到落红的时阵，会使跟我的落红中心共一下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朋友呢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251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现有铝梯掉落，而且有些纸板呢散落在几乎每个车道都有，所以现在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朋友特别注意一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首先发现外侧车道是有铝梯，接着呢就会看到哈，整个车道在内线、中线、外线车道，还有一些纸板掉落的情况都已经一一回报公段朋友协助处理。直线国道一号的北上365.1公里，高雄九路段外侧也是有一根长大概10公分的钢条掉落。台八八线方面，西向的5.7公里过大寮路段，路间两根的大木棍掉落还没有排除，所以今天的掉落也是挺多的哈。我们请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常常是因为疏忽或赶时间呢，就忘了哈，要赶快的把它捆绑牢固。沿路掉落都会影响到我们行驶的安全，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货物呢捆扎固定好。那另外在高雄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左营区文字路325号靠近崇尚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同时呢，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沿线车辆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好的，刚才我提到了左营区的文字路325号，接近崇尚街口车祸之外呢，左营地区稍早也曾经有个车祸，明诚二路跟秀文街口，明诚秀文街口发生事故。台南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024号接近麦当劳素食店前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请朋友经过时候特别小心。选播一首好早期的歌曲啊，主唱者呢其实现在应该是已经算退休了，因为没有看到他在荧光幕前出现，但是呢曾经是他的歌迷，也希望有朝一日呢他能够办下演唱会。补充在台八二线东向的14.8到14.9公里鹿草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一动也不动，会通知处理。欣赏早期算是天王巨星的王杰的一首抒情歌曲《从来没爱过》。

置身事外，像个路人，从不过问，让感觉慢慢变冷，你放肆的灵魂。

好可惜哦，王杰这首歌很好听，从来没爱过，但是听众朋友说收音机听不到声音，必须听网络广播哈。其实呢，你会发现到以前的歌手他们的嗓音呢非常特殊，辨识感很强，再加上咬字又很清楚，即便说没有看歌词也能够听得出来唱些什么，王杰就是其中之一哈。以前好像感觉上呢就是咬字特别的要求，所以以前的歌手至少在这个咬字方面是基本功，咬字不清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愿以偿出专辑。当时王杰走红的歌曲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其实呢他那个时候的嗓音就很引起注意，感觉上好沧桑啊，好像经历了好多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类的事情，所以当时他第一张专辑问世之后呢真的是掀起了这个旋风一样。那个时候呢我也有幸能够访问他，多年以前他来电台访问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跑了很多电台，所以呢他只要一上保姆车的时候他就睡觉，那睡觉之后呢可能经纪人就说哎，到了到了要访问，就要下车时候呢还是睡眼惺忪，这个眼角呢好像都没有睁开一样，而且呢他整个眼白部分布满着血丝，我真的觉得好心疼。然后就问他说是不是赶场赶了好多场，他说对，因为呢在宣传期的时候几乎呢一天就要赶五六场的这个访问啊，不管是广播电台的访问还是电视台的访问，所以说实在的哈，只要是有新片问世之后呢，其实演艺人员哈的唱片在销售的压力之下呢，通常都要赶好几场，也辛苦他们了。虽然说目前王杰并没有释出说要开演唱会，但是我相信喜欢他的朋友一旦听到他有机会看演唱会，应该是全力支持的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外侧车道屡梯掉落，而且整个主线道还有一些纸板散落一地，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我们会通报处理的。那另外台82线东向的14.8到14.9公里路草路段外侧有只小猫咪是一动也不动，要特别留心。在高市方面呢，三民区的91路西向车道澄清路到高速公路沿线车都拥挤，左营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明诚二路跟修明街口，还有左营区的文字路325号靠近崇尚街口发生交通事故。最近的黄昏很美耶哈，因为天气太好了，所以夕阳西下呢，这个天边的云彩就特别的漂亮，今天应该是还可以看到，明天开始呢天后状况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可能会下雨，所以呢好好把握今天在黄昏时刻欣赏美丽的夕阳西下了。好快哟，今天

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是由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景广路透社节目，我们空中再会。最后欣赏这首歌曲，也是我很喜欢的，小刚所唱的《黄昏》。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交通部七月新制上路，台铁改点台风巨浪告警同步启动。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暴跌，台股开低走低。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受到美股科技股暴跌影响，开低走低，盘中下跌超过1000点，回测46000点关卡，台积电下挫 %2%。

0: 13跌破五日线，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127点，来到4597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记忆体大厂美光公布财报前夕，遭到市场大规模获利了结抛售，股价单日重挫 13.18%， 引爆全球半导体晶片股的抛售海啸。费半指数周二狂泻1152点，创下历史第二大跌点记录。台积电 ADR 则重挫 6.69%， 台股开盘跳空下跌190点，以46909点开出，盘中开低杀破46000点大关。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成重灾区，资金转入面板股避险。分析师陈坤仁说，
2: 因为美股的收盘的部分的话，四大指数叫全面下跌，科技半导体 AI 股领跌，辉达跌 4% 多， AMD 跌 5.76%， MU 美光重灾区跌了 13.18%。 然后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触发那个卖压的部分的话是提前了一天，因为主力心态、法人心态、市场行情是瞬息万变的。我在想，有可能是都已经涨了280%了，那你如果等到真的明天要再来卖股票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太晚。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将焦点锁定在美光即将公布的最新财报与未来展望，这将是决定台美两地记忆体与 AI 族群能否止跌回稳的关键风向球。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于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 Jason 报道。
3: 国军22号展开五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4: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3: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顾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伊朗和阿曼宣布将着手研究重要航道和默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和默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费用。根据美伊签署的中战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内免费且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海。此外，与霍默兹海峡相邻的伊朗与阿曼将连同波斯湾其他国家讨论有关海峡未来的管理与海事服务事宜。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6: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5: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德国铁路公司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因全国性通讯系统故障暂停全国列车服务，所有列车一度被要求停在车

0: 站内，导致各地的旅客受困。这起故障问题出在德国数位铁路无线电网络系统，经过数小时的中断后，德国铁路交通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三清晨恢复运行。近年来，针对德国列车延误与营运中断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德铁已经开始对主要路线进行全面，但也造成干扰的大规模整修，希望改善营运表现。诈骗机房常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遭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2: 反而由蔡闲作为报务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市之陈贤、台中市之洪贤技术资源，架设电信话务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1: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名20岁的李姓孕妇骑车时发生擦撞倒地，遭后方的车辆碾过重伤，肇事的叶姓女驾驶逃逸，警方已经通知她到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3: 20岁李姓孕妇骑机车晚间沿西门路直行，先跟同向机车发生擦撞，人和机车倒地后，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碾过，当下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医，医疗团队评估优先救母亲的生命，决定停止急救胎儿，但肇事的自小客车却逃离现场。五分局交通分队长陆义凯说，
4: 23日晚间9点多，一名怀有身孕女骑士沿西门路直行时，先与同向机车发生擦撞，再遭后方同向自小客车碰撞，伤者均送医救治，相关驾驶均无酒驾、毒驾情形，另自小客车驾驶于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经通知后已到案说明，详细肇事原因及相关责任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
3: 警方以车追人肇事65岁叶姓女驾驶凌晨到案，她表示知道自己撞到人，但很惊吓就离开了。详细肇事原因跟相关责任，五分局调查厘清中。警方呼吁用路人应注意车前状况，并遵守号志跟标志标线指示，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6: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5: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 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利。

0: 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刘伯君有着无惧无畏向前冲的精神，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君，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君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4: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啊，刚好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3: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范警察的殊荣。刘伯君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4: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是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3: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法国今天经历了自1947年开始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巴黎傍晚6点的气温被预测到可能达到摄氏40度。上周开始一波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著名的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跟罗浮宫提早关闭。同时法国昨天到今天也经历了最热的夜晚，根据今天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 21.6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散落的纸箱，另外有铝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152.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11.2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6.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已经排除。台82线往东14.8到14.9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史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以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俗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史会议的制度，避免滥俗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3: 在进入校事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照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2: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正式核发捷运三莺线的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施工团队克服诸多挑战才能顺利完工，至于营运的时间以及事程的优惠方案，将择日对外公布。记者刘威报道。
4: 捷运三莺线历时七年，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取得系统可用度达 99.9%， 列车妥善率也是高达100%的优异表现后，经报请交通部旅刊，终于在23号晚间正式收到营运许可函，距离正式通车近在咫尺。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这是一个好消息，感谢市民一路支持以外，施工团队、捷运局还有捷运公司更是辛苦一步一脚印的完成工程。
5: 追营运的时间以及整个在市程运的优惠的方案，我们所有的细节会在这段时间赶快透过我们充分的讨论以后，会做后续的安排。那至于确切的时间点，会再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4: 侯友宜强调，交通建设不属于特定个人或是机关，这份荣耀是新北全体市民，也是大众所共享的。期盼这一些交通建设能够让新北被看见。捷运局也表示，三莺线全长 14.29 公里，设12座高架车站，从土城顶埔站出发，能够大幅缩短往返台北市中心通勤时间达20分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携手 Meta， 将在6月30号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中小企业成长实战论坛，协助业者掌握 AI 应用的新商机。记者黄义豪报道。
6: 这次论坛聚焦 AI 在行销、营运以及顾客经营等面向的实际应用，邀请 Meta 分享全球 AI 发展趋势与企业导入经验。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将带来 AI 素养以及负责任的 AI 应用指南。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也将介绍相关的辅导资源，协助企业加速升级转型。经发局副局长陈宜良说，
7: 高雄市经发局携手 Meta 6月30日在高雄展览馆举办 AI 行销及战力论坛，邀请国际企业与专家分享 AI 行销及电商实战应用，协助企业掌握数位转型商机。
6: 即日起开放报名至6月29号，欢迎零售、餐饮、商圈、夜市、旅宿等业者踊跃参与，把握 AI 时代带来的新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桃竹市政交流分享活动，盼望透过经验分享与资源整合加速区域发展。记者静杰报道。
8: 张善政市长表示，科学园区不仅带动科技和就业机会，也促进地区繁荣、环境改善。近期龙潭科学园区三期扩建已由国科会报请行政院审议，期待早日获得核定，为桃园科技产业发展再添动力。
9: 科学园区最早是落脚在新竹，住在这边的这个经验，我们很希望多多来了解。在这个新的人工智慧时代，我们跟新竹市都有很多交流的空间。
8: 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桃园和新竹都是重要的科技和工业

0: 城市也在共同生活圈，这是他率局处首长交流，盼望拓展更多合作机会。
1: 城市的属性相似，相同的问题桃竹竹苗生活圈可以一起来解决，期待透过沟通啊，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经验，同时也能够创造更多未来县市合作的机会。
0: 桃园市政府表示，此次参访交流，双方将就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与智慧治理、智慧化交通监控与城市运输治理，以及动保制度精进、动物福利治理和科技创新聚落与产业升级推动四大面向进行实务经验交流。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媒体小铺台湾区创办人黄慧娟六年前因医美猝死，儿子提告求偿，一二审先后判决诊所负责人以及护理师需连带赔偿361万和200万，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确定赔偿金额共561万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被称为台湾美容界教母的台湾媒体小铺创办人黄慧娟，100年间到台北东区一家医美诊所接受美容疗程，不幸死亡。没有医师执照的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双双被起诉，虽然两人否认犯行，但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法院以违反医师法判处2年半和1年半刑期，案件正上诉最高法院审理中，伪造文书部分遭判刑2个月，得一颗罚金先行决定。而创办人独子事后打民事官司求偿500万元，一审判赔371万多元，案件上诉，高院认为两个人确实违反做侵入性治疗导致休克死亡，审酌家属承受痛苦，除了10万元的看护费免赔之外，撤销改判两个人应连带赔偿361万多元。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上诉决定。另外，创办人独子主张自己丧母，精神遭受痛苦，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没有认罪也不道歉，因此单独再请求精神慰抚金200万。一二审法院全数判准，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决定，诊所负责人和护理师两个人共需连带赔偿561万多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在低点蠢蠢欲动，基层诊所却因为新冠筛检点值过低，药物保管的成本太大，出现弃守潮。健保署跟机关署允诺待总预算通过，将讨论调整支付标准，10月的左流右心疫苗也将给予诊所加码奖励。记者尤若淳报道。
4: 后疫情时代，呼吸道传染病风险长期化，基层诊所是第一道防线，但基层医疗协会秘书长罗元璋指出，目前新冠快筛健保给付点值只有150元，比流感少了一半，无法反映繁杂的行政成本，恐怕让基层诊所出现新冠防疫弃守潮，呼吁政府调高新冠快筛高风险给付点值，检讨抗病毒药物储备成本的合理性，以合理反映基层的执行成本。
5: 你去外面买新冠的筛检片，其实它也是这价格。我们基层医师没有比较便宜哦，我们也是买差到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给付多少呢？150。对，而且你还不能报错，你报错没有登录，报错不符合条件，没有登录 VPN， 不给。
4: 机关署副处长罗玉君肯定基层诊所在第一线防疫的辛劳，允诺会检讨药物储备成本，待预算通过后，10月还有另外的加码奖励措施。
6: 我们的这个原来有一个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50元的奖励，好，那这个50元的奖励今年会加码。好、哦，还加码哦？那加码多少？我先保留一下秘密，我们还要跟卫生局这边开会之后会确定。
4: 针对新冠快筛给付过低，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如果总预算通过，今年有机会调整，但仍待开会研议讨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为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8: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7: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

0: 第二生命，日程应多留意楼管的阵阵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在成大举办就业博览会，记者维金妮报道。
2: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3: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2: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黑尾鱼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记者宋玲报道。
4: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以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5: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4: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什么想听？景广的路况想听？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南下251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全线都有纸箱散落，另外有旅梯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16公里的外线有故障车，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先前掉在内线有的汽车零件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 152.5 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发生两台连结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 11.2 公里在新市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东 14.8 到 14.9 公里之间过鹿草的外线有往生猫咪，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7.5公里，在中正路出口这一带呢，内线车道看到有一只小猫咪不动啊，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我们先行避开哈。那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也就是台南支线西行的11.2公里，这是在新市路段，在内路间跟外路间，说说都有很多的轮胎皮哈，请行驶在国道八号西行11.2公里，在新市路段的朋友，不管行驶在内线或外线，都要注意到我们边边有一些轮胎皮，格外的留心注意了。那么在您所经过的路段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啊，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张清芳带来的歌曲1点09分，当你利用国道一号往南，再来到中正路出口这一带啊，请您先避开内线车道，因为刚刚有朋友们经过呢，看到有一只小猫咪不动，请朋友们多加的注意了。道路当中的状况呢，要补充要提供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来自范逸臣的歌曲《解释我》。

先前出现在台八八西行的 5.7 公里，也就是往高雄方向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在路肩呢两根大木棍，谢谢公路局南分局告诉我们这个状况呢是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的通过，虽然在路肩也不至于影响，但是呢总是不希望在车道当中出现任何的障碍物。那么还有在台82线东向的 14.8.9 这个路段，在鹿草交流道的外侧，刚刚有一只小猫咪不动的情形，我们也接获排除了。台17线在进入了林园的沿海三路往小港的方向，内线车道在台17线南下的 240.5 公里，目前呢在内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大货车跟拖吊车的车祸，利用台17线再利用到沿海路三段，特别注意在往小港方向的内线，目前呢是有大货车跟拖吊车的一个车祸，是在台17线指标 240.5 公里的地方，也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来自范逸臣的歌曲解释我之后呢，要跟您来分享的是来自李莹珠所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

0: 谢谢曹阳人告诉我们，在国石西行方向，就是在岐山往左营这个方向，在壬午之前验潮过后，看到路肩呢目前有两部扫街车进行移动作业当中，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多加的小心。台十七线的 240.5 公里，在林园的沿海路三段往小港的方向，内线目前呢是有大货车跟拖吊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的。高雄左营区的站前南路11号前面，也就是在站前南路靠近站前北路，接获有事故通报的讯息，来到附近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有状况要帮忙补充更新，先跟您说声谢谢。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 0800-000-123， 感谢大家的帮忙。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3: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1，你每天都要靠咖啡来续命吗？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啊，启动让自己有能量的都是在早上来上一杯咖啡。很多人呢，早上啊、下午都还会喝咖啡来提神醒脑。不过呢，食安专家示警了，这个傍晚之后还在

喝，或者是呢喝的咖啡是有加糖或者是加代糖，这两种的喝法都是非常不 OK 的。除了护脑抗老的效果会直接被抵消，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会加速老化啊。咖啡具有很多健康效益，只是时间点跟喝法如果错了，护脑抗老的一个效果就会直接被抵消，甚至反过来加速老化。根据研究显示了，适量喝咖啡能够提供大量的抗氧化物质，降低失智的风险。那因为机制呢涉及到绿原酸的抗氧化作用，还有咖啡因阻断了腺苷受体对于神经发炎的一个抑制效果。不过呢，同样的习惯喝法不对，效果呢就会走向另外一端。第一个就是傍晚之后还在喝，因为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半衰期要5个小时，所以下午3点如果你还补上一杯，到晚上8点你的体内事实上还有一半的咖啡因还没有完全的代谢，就会导致睡眠品质下降，还有这个细胞修复啦，脑部的废物清除，这些深眠期才发生的机制呢会跟着缩水。这是目前的研究最确定的老化加速路径之一哦。所以呢，如果平常早上来一杯之后，下午你也习惯喝一杯咖啡，时间点一定要控制好哈，不要在2、3点之后还在喝咖啡。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咖啡里面加了糖或者加代糖。那事实上呢，根据2024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只有无糖的黑咖啡呈现比较好的体组跟比较低的一个发炎指标，加糖跟加人工甘味料的这一个研究组呢都没有观察到有正向的效果哈。好了，提醒大家，无糖黑咖啡上午到中午之前喝完，每一天呢如果要2到3杯，最后一杯呢在就寝之前的8个小时之那个时间点就要喝完。不过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喝咖啡的效果不大，也就是说呢，在感觉到精神有点恍惚有点疲惫需要提神的时候呢，喝咖啡或者吃 B 群好像都没有任何效果，但是呢它影响到我的睡眠倒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呢我个人是完全不碰咖啡的。那但是呢，如果你早上到超商，你就会发现哇，这个每天呢拿着杯子甚至一次拿2个杯子来装咖啡的人真的还不少。所以呢提醒大家，喝咖啡的时间点要掌握好，避免让它影响到了我们的睡眠品质，还有脑部一些细胞在修复的时间点。目前在台82线东石嘉义快速道路在西行的26.3公里，这是在水上路段啊，路肩看到有轮胎皮哦，请利用台82线东石嘉义快速道路往西方向行进，来到水上路段的朋友小心，不要违规行驶路肩哦，有轮胎皮在前方。这是来自快乐二世代里面的一些歌手，康斯廷、张永修、李义达、杨顺安跟蔡仁浩，他们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叫做 Man's Talk。 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7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五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雨辰报道。
2: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3: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五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2: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

0: 新公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旧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强化科技警政发展，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为了将运用在攻坚逮捕、失踪人口搜寻、大型活动维安、交通监控及夜间搜救等勤务工作，提升勤务效率与应变能力。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民族民族煽动无教，煽动无化县嫌疑人躲藏在中正路二段528号顶楼，目前已封锁顶楼 R1 出入口，请求紧急支援，并申请无人机协助侦查顶楼状况。
3: 彰化县警察局无人机队成军，模拟嫌犯潜逃阳台，远警透过无人机快速掌握嫌犯位置。10架无人机未来将投入各项警政勤务，成为警察同仁执勤的重要科技伙伴。未来要继续扩编，也获得王惠美县长及谢典林议长的支持。
4: 那我们呢，已经有9个这个飞手训练完毕，后续第二梯次还会送17人。那我们也会依照实际的需求，那让我们的这个飞手人员能够更增加。
5: 那希望无人机的协助哈，能减少我们警力的一些不必要的耗损，还是有一些就是受伤的一些行为哈。那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工具，那希望能善用。那我们也会全力支持，如果要添购设备的话，议会也会全力支持。
3: 陈世煌局长强调，无人机不是取代警察，而是协助更快速、更安全的守护民众，打造智慧警侦新模式。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沙湾、福隆海水浴场及三峡大堡溪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管理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后、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6: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管理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驻守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4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7: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6: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0: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电台。
1: 1:37，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出口这一带，367.3内线有一只小猫咪不动啊。那再往南呢，过了中正路出口之后，367.8内线呢有一根铁管哦，大概1尺长，请您小心哈。南下的国道一号过了中正路出口之后，最内线指标367.8的地方有一根铁管。那再继续往南的五甲这一带，370.7，在国一南下的370.7路肩呢，沿线大概有100公尺，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轮胎皮，请您留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地磅，也有人反映在内陆街呢有很多的轮胎皮哦，在南下的280.1公里。今天呢，利用国三往北的朋友，如果要来到田寮这一带，请您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0到369公里田寮路段的外侧呢，因为进行排水工程，目前是封闭当中的，请您留心注意。那么在您行驶在这个任何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路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或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您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问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这是来自原子邦尼跟彭靖慧所共同带来的《无眠之夜》，一点过43分，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另外呢，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靠近中安路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哦，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91.6 路肩呢有轮胎皮，国一南下的 291.6 呢，就是在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啊，感谢热心朋友们的提醒，不要违规行驶，不至于有影响。那么另外呢，在国十高雄支线东向的仁武交流道靠近出口匝道的地方，包括了在外线还有辅助车道上面呢，都看到有轮胎皮哈，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如果在国十往东，也就是在左营往旗山这个方向，准备要在仁武出口来下平面，要格外小心哈，靠近出口的辅助车道还有外线都有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务必小心。这是来自张惠妹所带来的《不二法门》，时间是下午的1点过45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

不二法门来自张惠妹。先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段在 365.1 公里外线车道呢，那个10公分长的钢条已经捡走了哈。那目前呢，有人说在台88东向的1公里，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之后，往转进台88往东凤山之前，过了五甲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工程车辆啊停放在这个地方。不过呢，因为施工车辆的车子的宽度超过了路间，主要是因为台88的路间路幅也比较窄啊，所以呢这个外线车道呢也部分被占用，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担心从国一南下五甲系统汇进台88往东的朋友没有注意到，所以热心的听众呢特别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好，要提醒哦，如果你现在正打算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台88往东，要特别小心哦，在汇进来之后不久，凤山出口之前的路间有工程车辆，占用的是路间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请您多加的小心注意。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391号前面，就是靠近新荣街这一带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在桥头区的成功路75号前面，靠近新兴路也接获有事故的通报，都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来自 TZBack所带来的歌曲《我所深爱的人们》之前

TG Back， 我所深爱的人们，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路段到万大桥这一带呢，此刻是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请您多加小心。高雄的前镇区在一星一路来到跟光华二路交汇的地方，传出有事故发生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恨情歌来自陈升。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91.6 公里过了新营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南下 316.1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院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 28.5 公里过雪山隧道外路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仁武出口前外线车道以及辅助车道都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八十二线西向 26.3 公里水上交流道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八十八线东向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车辆停放，西向 4.8 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的外路间也有小货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5: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是来自邓紫棋所带来的一首粤语歌曲《喜欢你》。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啊，4.8公里，西行的台八八就是在往高雄方向，过了大寮，在凤山之前，路肩呢停放了一部蓝色的小货车啊，后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啊，请朋友们小心。此刻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已经明显的影响到车速了，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高雄市的新兴区在林森一路靠近中正三路，就是在林森一路178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左营区的大中二路231巷跟蔡公一路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在前镇的朋友利用中安路特别注意，在225号前面，也就是在中安路靠近民凤一街这一带，几乎有事故发生，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

0: 接连两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分别是来自李子森的《心瓜》，还有曾伟忠的《必损》。好，请注意哦，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石西向的匝道，夜间工程要进场哦，所以会再度的封闭，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然后可以的话呢，跟亲朋好友来告知一下哈。高雄的前金区在中华四路322号前面，这是靠近新田路，有接获事故的通报。此外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一路17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中正三路了，同样有交通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而目前利用台88往东，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啊，凤山路段车流量还蛮大的哈，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车速。要利用台88东向来到凤山这一带的朋友，特别要留心前方的行车状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非常的重要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
3: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则，
3: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纯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八八。

持续要提醒你哦，台八八往东的凤山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车速会受到影响，务必要注意彼此安全。稍后的两点半准备要收听南台湾新闻，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这是来自柯志堂跟洪佩瑜所带来的午伴新闻，之后马上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六岁男童跟家人到雪甲走失了，竟然想要徒步走回麻豆，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台南麻豆警方协助男童找到回家的路。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2: 发现小男童独自走在路上，民众报警寻求协助。小男生表示要徒步回家，远景尝试跟他沟通，但他神情焦虑，无法清楚表达，口中只有不断喃喃自语想要回家。由于当时烈日当空，车流量大，远景一边安抚男童情绪，随后开着巡逻车尝试让他在车内指引回家的路。
3: 你几岁？
4: 我才六岁。
5: 六岁啊，好坐好。
2: 男童含糊不定指引的方向多次出错。
4: 那个不是我。
2: 远景凭借着对辖区的熟悉度还有耐心，跟沿途多方查证，终于顺利帮助男童安全返家。皮头派出所所长朱英宏说，
6: 只知道在麻豆区经辗转多处，终于在麻豆区南市找到男童住家，为该家中均无家人，经向隔壁邻居询问，确认该男童住该址无误，并联系男童父亲及男童祖父返家。
2: 原来男童当天跟祖父前往雪甲区，趁祖父不注意的时候独自跑走，试图从雪甲区走回麻豆家中，所幸半途遇上热心民众跟机警的玻璃士大人，才没有酿成意外。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号跟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了4场 K-pop 随波即跳以及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两

0: 天，青年局野桂花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舞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0: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舞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芒果进入盛产的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的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5: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6: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4: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5: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6: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4: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5: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6: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0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燕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经理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11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264.6到266公里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箱涵的改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353.8到353.7，也就是南子交流道的加速车道是在进行树枝的修剪。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274.8到274.4公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23到318公里，也是在柳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内路间的清扫。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公里到331.5公里，也就是在关田系统附近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检测的作业。国道三号北上349.9到349公里，也就是在新化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365到364公里，也就是在关庙服务区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69.8到369公里，也就是在田寮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的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施工。

0: 供的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要往冈山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353.8公里到353.7公里的疏枝修剪作业，所以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在6月24及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的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到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燕婷帮我们所做的路况整理啊。那在台八八往东的五甲系统往凤山往大寮都有可能，因为车子在移动当中，有一部砂石车，你的车牌后四位数字是8252。好，8252这部砂石车，你的尾门没有关好，所以后方的驾驶就看到你的砂石呢，沿路都散落下来哈，所以在五甲系统往凤山往大寮沿线，可能都会有一些砂石，请朋友们小心，也请这部8252的砂石车驾驶注意一下哦，找个地方停下来，把你的尾门给关好哦。2点过45分。

这是来自 Special 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暖男制造机》。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请注意啊，在国道八号会封闭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往新市的匝道，还有西向出口匝道哦，在国八的新市交流道会有施工封闭的状态，请朋友们呢要做好改道的规划。那另外呢，在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的匝道呢，也会因为配合夜间工程的需要而封闭管制，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下午的两点过四十九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晴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有路况再麻烦通报晴广喽，0800-000-123。

这是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苏佩青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都没关系，但是呢在台八八的人可能很有关系，因为东向现在过了大寮往大发沿线的车子好多、哦、主要是因为在东向的大发路段目前在往万大桥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路肩跟外线，所以也导致后方出现回堵，在东向利用台八八的朋友大发过后往大寮过后往大发沿线请特别注意哦，车多麻烦你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这个拥塞的路段了。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0到291公里之间，过了新营，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0.2 公里五甲系统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新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其中堪称国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出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承启说，
4: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1: 全国警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4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96%。

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文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1: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0: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1: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来自秀兰玛雅所带来的外亚球，在高雄的和平一路跟河北一路交汇路口，谢谢翔哦，告诉我们说有事故发生哦，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了。台八八在东向的五甲系统路段，两线车道呢都有散落物哦，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利用五甲系统汇进台八八的朋友要多加注意哦，在汇进来的地方有掉落物，两线车道都有啊，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跟先前的砂石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总之呢请您在国一南下汇进了台八八往东方向啊，请留心注意了。台南市南区的

班里路213号前面是有事故的哦。国道1号北上过西罗服务区，刚刚说是有一部车辆啊沿路蛇行啊，这个在道路当中行进，如果自己精神不济啊，或者是已经不应该开车的情况之下，都希望你能够离开道路，保障别人的安全。国道3号北上在346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之后，中外线车道有铁棍啊，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台88西行的 0.2 公里已经快要接近五甲系统了，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也请您留心注意。在其他路段部分呢，朋友们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哦。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最新路况。先跟你说声谢谢咯。

这是来自葛瑞盖斯所带来的 Unchained Melody。 在先前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地磅，出现在路中央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在国一南下原本过了新营地磅，提醒大家

路中央有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通知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渔港高架桥，特别注意哦，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有大型车翻覆了，要建议大家赶快的改道行驶啊！如果你也打算利用渔港高架往第五货柜中心来行进的话，特别提醒您提早的做好这个改道的规划，因为有大型车翻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4公里，从末端上来的地方，看到在374公里的路肩有整木。高雄市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发生两部车的事故。这个地方呢原本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呢加上有车祸发生，也导致这个地方更不好走了。如果可以避开的话，就请您先行改道哦。目前在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车祸发生，非常非常的不好走。3:1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听听931的节目现场，安排来自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哦。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东港警分局新园分驻所的警员简正红。好，感谢警员呢，在日前大中午的时候，在新园乡的沿载路跟吉兴路口啊，处理一起交通事故。那因为发现呢，现场有机油渗漏。导致呢在行车的车道上面呢会有一些危险出现，为了要避免有二次事故的发生，他立刻呢主动的来做路面油渍的清理，主要是因为现场事故车辆漏出了机油，为了防止后方的用路人行经的时候呢不慎滑倒受伤，警员简正红不但立刻的摆放了三角锥跟警示灯来管制交通，同时呢去找了木屑铺在漏有机油的路段上面，防止路面的湿滑，也迅速的把吸附机油的木屑呢清理扫除，维护了道路的顺畅跟人车的安全。好，处理完交通事故呢，也关照到了道路上面的一个安全。谢谢东港警分局新园分驻所的警员简正红啊。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呢，在骑乘机车行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也要注意往来车辆的动态。如果不慎发生事故，导致车体零件或者是油渍散落路面，一定要在后方放置警示标志，同时呢，也通知警方呢到现场来做处理，可以维护自身跟他人用路的安全。再次呢谢谢东港警分局新园分驻所的警员简正红，谢谢您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插播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343.7公里啊，内线有三部车辆的事故，也因此呢，目前在国一南下的高科路段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非常不好走。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过后343.7的地方有三部车辆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请您多加小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卖压沉重，受到美韩半导体股重挫与技术面乖离修正影响，指数盘中大跌超过1200点，午盘跌势虽然未进一步扩大，但多方反扑力道有限，中场收在46043点，下跌了1057点，跌幅 2.24%， 失守五日均线46645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4536亿元。国军立即备战操演，今天来到第三天，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在淡水河口实施阻绝演练。国防部长辜立雄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军22号展开5天立即备战操演，7月将进行联合防御操演。对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以及8月汉光演习的差异，国防部长辜立雄指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快速应变，能够快速进行战备准备，因应可能的突发情况。
3: 那联合防御操演比较着重在我们的整个去中心化。然后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还是能够执行击杀令来验证我们的一个直观跟作战韧性。那汉光的话就是全程了，分别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然后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
2: 至于女性纳入教招议题，辜立雄强调，会成为后备役的女性原来就是志愿役，退伍后纳入后备役才会接受教招，而女性官兵有很杰出的能力，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退伍后一样接受教招的训练是适切做法，不过目前还在审议当中。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7月新制，包含台铁7月1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7月1号起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

0: 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0: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境内拥有丰富的海岸资源，包含白沙湾、中角湾、福隆海水浴场等都是热门戏水地点。观旅局提醒，从事水域活动应先掌握天候、水域环境资讯，选择合法的活动场域，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刘威报道。
3: 随着夏季到来，许多民众会选择前往海边、溪流或是河岸戏水消暑。新北市观旅局观光管理科长蔡文忠指出，戏水应该选择有合格救生员助手以及完善救生设备的场域，切勿进入公告禁止从事水域游戏活动的区域。出发戏水前也要留意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资讯，还有海象预报之外，民众也可以运用海洋委员会建制的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平台或是 App， 透过绿、黄、橘、红四个灯号，及时掌握各海域风险等级还有环境资讯。
4: 此外，溪流及河川水域常因上游降雨造成水位快速上升，戏水时应避免进入拦沙坝、拦河堰、水库蓄水范围及其他危险水域。家长携带孩童戏水时，更应全程陪同照顾。
3: 此外，新北市府为了维护民众戏水安全，特别横向整合警察、消防、海巡等机关，在重点水域加强巡查以及安全宣导，督导水域油气业者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水域游戏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32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32到3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7: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8: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6: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7: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8: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6: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7: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8: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9: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7: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

0: 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三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
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39，欢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在刚刚提到国道1号南下的 343.9 有事故发生啊，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现在在国一南下的高客路段是相当不好走的，辛苦大家了哦。那在国道1号南下，先前有人说是在渔港高架往第五货柜中心，不过呢感觉上有点怪，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在新生高架，新生高架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说是有大车翻覆啊，建议改道，麻烦把这个翻车事故的现场呢帮我做一下确认。在小港区的新生路国际物流中心前面呢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朋友们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拨通之后按5，有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吃宵夜是很多人的习惯，虽然都知道不好，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到忙了一整天之后就会觉得呢晚餐之后睡觉之前再来上一点东西可能就可以满意的这个沉睡迎接美好的夜晚时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所喜欢的这些宵夜点心正在悄悄破坏你的肾脏啊。有一些呢让肾脏最崩溃的外食组合第一名，其实呢可能颠覆很多人的想象哦。在过去可能以为那个盐酥鸡啊跟蒸奶啊可能是第一名，其实呢有一种这个食物啊，就是泡面跟布丁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整个钠含量高到破表，意外得到了第一名。这是有一位医师他在平台社群平台上面帮大家拆解外食的地雷，第一名的是前两年在网络上爆红的泡面加布丁这样的套餐，如果呢把汤通通喝光了，吃进去的钠将近2000毫克，直接灌饱成人一天的上限。那大家最爱的盐酥鸡加上全糖蒸奶，它也不遑多让啊，排在第二名。这一组呢，除了有高盐之外，还有高糖跟高磷，对于肾脏呢是造成三重打击。同样进榜的呢，还有火锅跟烧烤。吃火锅的时候呢，光是沾那个3匙的沙茶酱，就会吃进600毫克的钠跟300大卡的热量。单单只有沙茶而已哦，要是又连喝个3碗火锅汤，这个钠含量也是绝对爆表的哦。那至于烧烤配啤酒，它也是地雷，烤肉酱本身就是又咸又重口味，那配上呢会让人一直跑厕所，身体容易脱水的啤酒就会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呢是雪上加霜。不过这份排行榜一曝光，立刻就有网友呢在留言区崩溃的直呼泡面加布丁是什么恐怖吃法，有人说这个布丁加进泡面是邪教吗？对于这种甜咸混搭的奇葩料理感到不可置信。那也有人开玩笑发问说，这类组合到底是要在2小时之内一起吃完，还是一辈子吃完才会让肾脏崩溃？有些人确实他会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把一些食物呢

放在一起来吃，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泡面跟布丁放在一起吃，那应该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不过泡面本身的钠含量就非常非常的高哈，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吃泡面的话，那个汤通常我都不会喝，因为实在太咸了，所以稍微吃一点泡面让自己过过瘾就好了哈。好，道路当中有任何状况随时来补充提供。稍早提到说在高雄左营的民族大中路口有事故发生，好，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状况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这个民族大中这个交汇路口经常性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哦，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通过路口的时候关照彼此的安全，也千万不要保持路口的净空，不要卡在这个道路中央哦，前进后退两难的情况之下，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提供给大家咯。

在国道一号末端的新生高架桥下桥路段啊，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据报是有大车翻覆，建议改道。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朋友，这地方是完全过不去呢，还是说这个在往第五货柜中心方向的新生高架的这个路段，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整个车流的行进速度受到影响？好，麻烦帮我们做一下说明哈，感谢大家。在先前国道三号北上过新化系统出现在中外线车道的铁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之所以车多，是因为稍早呢一度有事故发生，现在呢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提高警觉了。

这是来自小安的歌曲《收买你的爱》。在国道一号末端的新生高架桥下桥路段呢，往第五货柜中心的方向有大型车辆翻覆，不但是占用了全线的出入口，匝道在处理当中，没有办法下新生高架，也上不去哦，所以这个状况呢有点复杂。麻烦如果原本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重新规划动线的计划哦。不要再利用这个新生高架往第五货柜中心方向的动线来行进。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的下午1点听听931空中再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路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高雄端出口接新生高架的方向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中彰大桥，在桥中段的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大里二前有塑胶板掉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哦！他昨夜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延人了。
3: 哎呦，顺延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3: 真紧的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唔同。

0: 盛宴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5，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要持续的来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呢在新生高架桥往东的方向，指标呢大概是在3.4公里，这里呢是在往第五货柜的出口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有发生了货柜车折甘蔗的事故，那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目前现场的路段双向都是封闭的，等于呢现场是说没有办法来下新生高架，那也没有办法上去新生高架哦，那这一起事故呢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了这个事故的路段是发生在新生高架桥往东的方向，指标大概是在3.4公里，这里呢是准备要来下第五货柜中心的出口，这里有发生了货柜车折甘蔗的事故，现场双向都是封闭，还在进行处理当中。

外，在中山高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接往台八八东上，这里是往凤山沿线哦，持续的都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过了平和东路之后，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如果说驾驶朋友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都麻烦你再随时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警广的路况专线呢是0800-000-123，0800-000-123，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小心留意。而另外在这个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八号会封闭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的匝道，还有呢西向的出口匝道一样也是会封闭起来。以及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则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注意。

时间来到下午4:13，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在稍早之前，我们提到说，在新生高架桥的这个东向啊，指标呢在 3.4公里呢，现在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目前呢，这个货柜车折干车的状况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目前双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一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再来多加的。

好的，那有关于这一起发生在新生高架桥的事故呢，也感谢来自前镇分局交通组后续的这个提醒哦。就是呢，目前在新生高架南向车道接近高雄港的第32号的货柜货运中心这边，有发生了大货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到了下桥处的这个路段哦，造成后方车流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准备要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会建议你呢可以提前的先在前一个交流道，也就是在过港隧道之后的这个匝道呢，先来改道行驶，避免说持续往前就会遇到这个事故的现场。那受到了这一起事故的回堵，而现在后方啊都是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也麻烦大家经过到这边要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来通行。那也麻烦大家务必要多加的小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

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佛德街跟祥和街的交叉路口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哦，一样麻烦你也是多加的小心。

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是来自冰球乐团的歌声。现在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从仁德服务区来到高科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包括呢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指标在364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高雄九如的出口。现在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南下靠近高雄九如出口的驾驶朋友，请你多多小心，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外侧的路间，后续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包括目前在中山高往南，在瑞隆路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出口，再转往台八八东向往凤山交流道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另外像是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民族路口这边是要往国道的入口匝道，一样也是开始出现了回堵的情形。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上午4:21 Stay with me。

这是蓝颜色 The Fur 所演唱的歌曲 Stay With Me， 下午的4:24。好的，那感谢相关单位的提醒哦。先前在这个新生高架桥所发生的货柜车折甘蔗的事故，总算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处理完毕了。目前新生高架的双向路段，通通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再次提醒大家，先前发生在新生高架桥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目前双向都是已经恢复通车。

那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南崖路南二巷跟南崖路六十七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的佛德街跟和祥街的交汇路口刚刚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一样是在前镇地区的状况啊，在中山四路往北过了平和东路之后来到了中安路沿线，目前通通都是车多。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4:30来收听到的是景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送上来自青虫熬夜乐团以及林柏宏所演唱的歌曲《Bali e Gosu》，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铁在尖峰时段以及廉价频传出自由座溢流问题，周末假日更是一票难求。对此，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的12组新车预计在明年中就会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 25% 的运能。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3: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2: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的号码，假冒是中国公安来行骗全世界的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的逮捕了11人，其中有5人遭到了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范闲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5: 本案由蔡闲作为化物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闲、台中四支洪闲技术资源，架设电信化物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4: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行。

0: 建议送地检署侦办。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全力扶植在地艺文团队，评选出五团杰出以及两团的潜力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现代戏剧、舞蹈还有音乐等多元的领域，展现彰化艺术的无限活力与多样性。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让更多人认识彰化的优秀演艺团队和艺文工作者，五团杰出演艺团队和两团潜力演艺团队将陆续推出年度精彩表演。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特别规划两大推广活动，只要支持在地好节目，进剧场看戏，就能把彰化专属的艺术好礼带回家。
3: 那这次呢，总共有选出包括有陈立香歌仔戏、新和新总团，还有品鹏草剧团、李亚辉乐团，还有声舞团哦。另外这五支是我们彰化县的杰团，另外还有两支潜力的团队，就是我们牧笛室内乐团，还有彰化青年管乐团哦。那我们这些类别从传统的戏曲、现代的戏剧、舞蹈、音乐，展现彰化我们的表演艺术，它是多元的一个这个面貌跟活力哦。
2: 文化局进一步指出，将安排七个杰出和潜力团队，办理三场深度对话系列讲座，介绍自身的发展历程、创作理念、品牌特色和年度演出规划。透过面对面的分享，带领民众深入了解艺文团队的经营思维和艺术实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米克拉台风大概是台湾的东侧大概400公里海面上，那环境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强度是持续在减弱中，未来在琉球群岛附近北上朝日本方向移动。那北上的过程呢，是间接的使锋面南下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从明天周四一直到周六，天气形态会有明显的变化哦，各地降雨几率都增加。像是明天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其他地方的雨势都是以午后会更明显一些，在午后的山区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明天外出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也略降一些，普遍是30到33度。那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岸部、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

0: 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听起来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来自龟贤所演唱的《深夜飞行》，下午的4:43。这里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呢，要感谢来自南分局交控局

用心的回报，先前在台八八往东说在五甲系统路段沿路有一些砂石散落的状况，以及包括在台八八往西 0.2 公里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之前掉落在外侧车道的不勾舌，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排除，现场都可以放心通过。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在中正路往北，现在从中信街来到了神农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目前是在金福路到中安路之间，一样也都是车多。以及在左营的大洲民族路口往东这边是准备要来前往国道的入口匝道，一样也是有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0: 那如果说你是现在要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往南，从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呢是落在1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尤其呢在路竹往高科这个路段，车子非常非常的多，目前看起来呢大概都是走走停停，是有不到2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在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之间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包括先前提到说，在南下的瑞隆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出口，在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一点点，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还有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目前一样都是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台南市的永康区，目前说在永仁高中的前面了，这边是在忠孝路，在永康区的忠孝路就在永仁高中的前面，现在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

七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就说你想说的》，中山高在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来到了高科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目前在高雄左营区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一样也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另外是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二路跟修文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林雅区的中正二路，就在中正地下道这个地方，现在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像现在呢，很多朋友我都是非常的喜欢出国旅游嘛，再加上接下来七月跟八月是暑假，所以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带着全家的大大小小，大家呢一起来出国玩。但是呢，警政署的这个165的全民防骗网呢，也是有 PO 出了一个贴文哦，要提醒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的小心。虽然说呢，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这个在家靠父母，然后出外要靠朋友，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身处在异国他乡的时候，真的遇到了一些需要来帮助的台湾人，我想其实我们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热心嘛，在你的能力范围能够帮助到的，其实当下大家肯定都是会尽量的去提供帮助。但是呢，警政署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好心帮忙的同时，也是要来保障一下自身的安全哦。尤其如果说你有遇到对方就提到说，哎，他的钱包掉了，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任何理由，那他当下呢就是要求说他要汇款给你台币，然后来换你手上的这个外币的现金的时候，请千万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不要一下子就答应了。因为呢，这个时候汇入你账户的钱，你并不知道他的这个流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呢他是诈骗集团的账户转进来的钱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收了他的款项，那你的账户恐怕后续就会被变成警示的账户，甚至呢是会被冻结的。那所以呢，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法律上的责任，因此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出国旅游的时候，如果说你有遇到类似的状况，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一定要提高警觉。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说近期呢，因为大家就是都很喜欢出国旅游嘛，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诈骗的话术也是有出现，因此也是提醒大家要来多加的小心，要来注意一下这个比较新形态的一个诈骗的话术。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5点钟过后，我们准备要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下午五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323.6 公里，仁德服务区前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府外车道上。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12公里头份前，在外路间有货车的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

0: 按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线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1: 有多狂？
2: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上的5:06，继续回到警广高雄分台，这里是 FM 931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现在说在高凤路跟高松路口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哦，会有这个一阵一阵的回堵的情形。如果说你来到了高凤路跟高松路口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了，现在这边有出现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包括像是在鹿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平和东路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

另外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觉民路291号前面，也就是在靠近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山民路跟北林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经过再麻烦多加小心留意。那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小港区的高凤路跟高松路口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那现场呢是说，主要是往北上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如果说你来到了高凤路跟高松路口，你是要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这边目前车子比较多。

以及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三号前面，这边是在成功特殊教育学校的前面，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收录在草蜢第一张国语专辑《现实专送》当中的主打歌，叫做《现实专送 ABC》，是一首听起来非常轻快的作品。感谢雷自驾驶朋友回报，在中山高南下323.6公里南下靠近大湾交流道的出口，在府外车道有自小客车爆胎故障，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在5点钟过后下班的时间，利用到国道

的驾驶朋友一些车多路段，还是来依序做提醒。其中呢，包括在南下的仁德系统来到了仁德服务区，还有包括在南下的路竹往高坑路段，现在一样都还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其中连带的包括在高科联络道要转中山高南下高科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出口要转往台八八东向，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外，如果说是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在主线路段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周边的路段呢，像是在大中文字路口准备要来上国十东向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十往西，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呢，目前在大中一路从这个荣总前面往民族路沿线，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速度缓慢。那还有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现在在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再过了大寮之后往凤山交流道沿线，一样呢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平面路段，现在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中山四路往北，从平和东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还有在小港区的高凤路跟高松路口往北上的方向，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鸟松区的中正路往北，先前说从中信街来到了神农路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那另外如果说你是在下班时间准备想要来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现在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南下的男子交流道入口，一样又是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好了，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一些，一样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下午的5:17送上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毁掉自己的人生，更可能摧毁一个家庭的幸福。屏东警察对毒品、毒驾、酒驾犯罪坚持零容忍，持续强力查缉，严正执法，绝不让道路上的不定时炸弹威胁乡民安全。若发现可疑有毒驾、酒驾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平安护民从你我做起，平安回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上午5:23，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0到369公里，北上在田寮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排水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继续往前来到了北上的350到349公里，北上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一样是在外侧的车道，这里是有护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呢，在今天跟明天的晚上呢，国道有两个施工作业，也是来先跟你做提醒。首先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八号在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要往新市的这个匝道，还有包括在新市交流道的西向出口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再次提醒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八号。

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要往新市的方向，以及在西向的出口匝道，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以及在今明两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往国石西向的匝道，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这两个国道的夜间施工路段，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相关的行车参考。如果说你有预计在这两天当中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来提早的做一下改道的规划。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宝兴路跟大丰二路125巷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建德路3号前面，这里是在靠近建工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巴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背叛情歌》。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全球局势变动为各国带来新的挑战与变化。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以韧性、信任与准备，全球变局下的台湾与未来之路为题，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3: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第一个呢，就是要强化我们国防的贺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2: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景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一名诚信男子谎称同一发票中了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到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4: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4: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鸟松区发生街头掳人事件，警方初步调查疑似车辆买卖纠纷，被害人自行脱困后求助，警方已锁定涉案的车辆，正积极的追查当中。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4: 警方24号凌晨0点多获报，鸟松区中义路接近横山巷口发生小客车被人强行拦下，车上一名郑姓乘客被三名陌生人带走。高雄市警局任务分局侦查队长谢宪忠说，
6: 郑姓男子于凌晨10时许搭乘有人车辆外出，途中一部白色自小客车超车至前车头，拦车阻挡，随后遭陌生男子下车徒手打开车门带走。约10分钟后，郑男自行从涉案车辆脱困，并前往周边超商寻求协助。郑男意识清楚，四肢受伤，送医救护无碍。
4: 警方初步了解，郑姓男子疑似跟朋友外出商议买卖车辆，原警扩大调阅监视器，掌握涉案车辆，以车追人，积极追查。

0: 而相关涉嫌人身份进一步厘清案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照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2: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像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0: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示范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示范一年后会把示范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死亡不是句点，而是大爱的破茧重生。台南七美医院27圆满904例大爱接力弃捐活动宣导周温馨开跑，举办爱传承生命的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3: 萨克斯风乐声为活动揭开序幕，为响应财团法人器官捐赠移植登录跟病人自主推广中心115年全国器官捐赠宣导周，奇美医院从6月24号开始连续3天举办爱传承生命器官捐赠宣导活动。副院长汤宏仁说，
4: 那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了解一下这些器官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还有捐赠者家属的忍痛成全的一个勇气，那也希望呼应我们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的一个主轴，让社会大众提早知道自主医疗还有生命延续的一个价值。
3: 移植医学科主任孙定平也说，
5: 器官捐赠是一个长长久久，是一个必须要永续经营的一个理念，大家对这个器官移植也都有很高的期待，它确实是也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然后帮助了很多的家庭，我想这个小小的火种不要让它熄灭掉了。
3: 活动以生命树为主题，象征器官捐赠的精神向下扎根向上成长，更以多元互动翻转器捐印象，拍照打卡送糖葫芦，有奖问答认识器官捐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屏东方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的高端水果市场，吹起今夏最受瞩目的芒色旋风。记者宋林的报道。
6: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最低温25到26度，近中午最高温35到36度，高温炎热，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随着台风逐渐接近，水汽增多，午后高雄屏东山区对流发展，有短暂雷

0: 阵雨出现，风也增强。恒春半岛有观测到平均风六级、阵风八级左右的强风。明天第七号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会使西南风逐渐增强，南部地区会转为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地区不排除有大雨及豪雨发生。外出请务必记得携带雨具，多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注意自身安全。温度方面，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低温26到27度，高温30到31度。另外，受到台风影响，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要往凤山，是车流量大的状况。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向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情形。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是车多的状况。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来到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状况。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在机场前面从大业北路到中安路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小港区的高凤路和高松路口往北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三民区的建德路三号的前面接近建工路，三民区的宝兴路和大丰二路125巷口，三民区的澄清路和成河路口，以及来到小港区的孔凤路580号的前面接近桂华街，以及小港区的沿海一路和康庄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要到6月25日星期四，在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向顶金系统要前往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会封闭进行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台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车流量较大的状况。仁德教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永康教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景生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那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仁德服务区之后，有一台货车的车牌数字是829，车牌数字是829的货车，哎，你疑似呢这个轮胎呢是有一些松动的状况了，请务必要多加的小心，这台车牌是

0: 829的货车，麻烦你呢要把车辆停放到安全的地方，来稍微的查看一下你车辆轮胎的状况。而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367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路段，刚刚有驾驶朋友提到说有一台黑色的自小客车沿路疑似都是有危险驾驶的行为哦。
1: 欸，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2: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2: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下班时间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目前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因为受到先前南下 343.7 内侧的事故以及南下 342.3 外侧的故障车影响，虽然都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回路的车流也都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建国路出口、五甲系统的出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龙三多路出口以及中正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接下来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一样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支。

0: 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6月24日跟6月25日，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8号在6月24日跟6月25日，一样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新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目前在高雄市的路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的高科路段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出口方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目前包括在台88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以及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通通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等一下晚上6点，准备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134.2公里过苗栗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的路竹到高科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2.3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28.3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沿线车道拥塞，时速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67.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大块的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道速缓，东向15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二甲往东方向钻头到大园沿线车速不到20，另外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发生，台64线东向17.3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4: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

0: 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0: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6，您继续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而目前说，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在鹿竹交流道的出口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停放，那不确定它是抛锚车还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总之呢，这个小客车目前呢是停放在外侧路间，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目前在南下过了鹿竹往高科沿线，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来到这个地方，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留心注意。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南下目前呢，在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出口之后，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停放，而目前在鹿竹往高科沿线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332.8公里，这边是在仁德战备跑道的路段，北上在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板掉落，一样等待处理。以及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目前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道路，在大众一路往西，从中从前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如果说你是准备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这个量都是相当大的。以及目前在西向的凤山出口也是开始出现排队，开始出现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台八八往西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要多多小心，在大寮往凤山目前呈现车多，以及在西向的凤山出口现在是出现回堵的状况。而另外，在台八八往东，目前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一样也是车多排队。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上的方向，在过了平和东路之后，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下班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以及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在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这边呢是在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在整个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目前也都是走走停停。

而另外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山明路跟汉明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小港区的山明路跟汉明街的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也是麻烦你再多多

来自九零三幺零所演唱的歌曲《招牌动作》，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陆主交流道出口，停放在外侧路肩的这一台自小客车，目前看起来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南下的陆主往高科，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麻烦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呢，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南下的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南下在顶金系统往高雄，以及南下的渔港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高科到陆竹，目前看起来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地方，看起来大概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其中呢，也包括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在仁德出口，以及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南下的高雄的中正路，以及在这个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各自都是有呈现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北上的高雄三多路出口，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如果说你是下班时间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新吉沿线，目前也都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再来看到是国道十号，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国十往西这边，是在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路段，接着往前来到了左营端的出口。沿路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高凤路26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松安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瑞泰街跟冈山东街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也是一样，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留意。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hey, ，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是邵雨薇，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赶走瞌睡虫。

晚上的6:20，我是邦尼，持续的在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先前说掉落在中山高北上332.8公里，也就是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的这一块塑胶板，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再次提醒哦，在北上的仁德站被跑道指标332.8公里，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块塑胶板掉落，请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加的小心。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林森一路183号前面靠近新华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瑞泰街跟冈山东街的交汇路口，小港区在高凤路26号前面靠近松安街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的出口，要往新市的这个匝道，还有包括在新市的西向出口匝道，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如果说你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有预计会利用到这几个地方的驾驶朋友，都要再来多加的小心。国道8号的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匝道，还有包括在新市交流道西向的出口，各自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而另外呢，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1号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石西上的匝道，一样也是有施工作业。再次提醒，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中山高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国石西上的匝道，有工程要来进行哦。所以如果说你在晚上的时间点有预计会利用到这两个国道路段驾驶朋友，都是要再来提前的做一下改道的心理准备，做一下改道的规划哦。

来自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作品《当你》。中山高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出口的路间，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现场看起来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以及持续提醒，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往凤山，包括在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一样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而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民雄一路跟鼎爱街的交汇路口，刚刚呢也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三民区的民雄一路跟鼎爱街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目前现场都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一样麻烦你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受到了国道上面而在这个中山高的高科路段车多的影响，所以目前呢在高科联络道往东，不管你是要转往高科的南下方向还是北上的方向，现在呢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最后送上歌曲 Bad Day， 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的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无论今天对你来说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都希望你呢调整好心情，可以来迎接到一个愉快的夜晚。那么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AI 需求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行政院明天提修法，持有电子烟最高罚1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景广晚间新闻。经济部公布5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的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经济部发布5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2: 5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1: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2: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1: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件层出不穷，祸首之一丧失烟弹依托咪纸使用电子烟作为载具，卫福部拟定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首度将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行政院最快明天会公布电子烟持有新罚则修正草案，修法通过后，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新台币3万-10万元罚锾，力拼从源头到末端全面围堵电子烟。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要经过学校同意。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3: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4: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5: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4: 那到底是怎么样？
5: 他只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4: 那他不是，就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5: 不是，
4: 那
5: 我想他
4: 是什么？
5: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是那个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4: 对，
5: 一定要经过。
4: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5: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3: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这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柏流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柏流

0: 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1: 来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伯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伯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伯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2: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1: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伯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近来教师团体几乎废除校师会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已修正相关办法，解决小案大办以及滥诉的问题，会持续听取第一线意见并加强宣导。记者林玉成报道。
3: 近来校园安全及教师管教的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教师团体呼吁废除校师会议的制度，避免滥诉的情况，让第一线的教师承受巨大的压力。对此，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目前已经取消匿名投诉，并强化前端大小案的分流。今年的一到四月，投诉的案件量已经大幅减少，
4: 在进入校师会的比例呢，也是大幅下降哦。初步是有到这样的这个效果哦。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譬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啊，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哈，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哦，来聆听现场的意见哦。
3: 针对立委关切教师辅导管教办法的修正方向，张廖万坚表示，目前希望针对正向管教的部分做明确的修正，让第一线的教师执行管教权能够更具体可遵循的规范，也就是定出合理管教的免罚范围。他也强调，亲师沟通非常重要，六月底会陆续听取相关团体的意见，七月的全国局处会议也会跟地方首长沟通，希望能够加强宣导。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依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定验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款，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受官

0: 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事，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两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三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榨取财物罪判刑两年，褫夺公权三年，宣告缓刑五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三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黄姓旅客今天想借金门小三通前往中国厦门，却在随身行李夹藏活体甲虫248只，经岸巡队安检人员拦查阻止出境，后续由岸巡队完成调查后函送主管机关依法裁处。扣案甲虫经实施线上鉴定，已初步确认非属保育类动物。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所刘伯钧在扫荡黑帮、诈骗集团和扫毒上有重大成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刘伯钧，其实不是科班出身，服完兵役之后，在姐姐的建议之下，决定投身于公职，警察就是他的第一选择。原先任职在屏东县恒春警分局的派出所，在长官的推荐之下，转任刑事警察。从警生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就是一位深受帮派残害的被害人，加入帮派诈骗集团的行列，刘伯钧帮他脱离苦海，也让他伏法。
6: 在我们其实在侦办，一开始在侦办一件毒品案件，竹联帮红人会的一个成员，然后他说他就是因为涉嫌一起诈欺案，然后因为款项不均，被高这些帮派的高层怀疑说他有黑吃黑的状况，这被害人的红人会分子啊，把他骗到台北关押毒打。他是因为自己就是通缉身份，所以被查获，所以他趁机脱逃出来。因为我的案件，所以跟他聊天，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去侦办，然后也。其实我觉得蛮选的，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监视器的保存正常，我们调阅都在1个月至2个月啊，刚好 那案件已经过四个月，其实没有办法，可是偏偏注定好那边竟然有监视器，就刚好他被打的那个角落有拍到监视，这监视器影像有保存下来，也得到检察官的支持，所以这件案件很完整的这个收证，也把这个帮派的这个主要干部都有起获到案。
5: 这个案子也让他获得了全国模。

0: 犯警察的殊荣。刘伯钧说，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有家人的体谅与陪伴，有长官和同僚的指导与鼓励。
1: 我的小朋友他也刚满两岁了，所以他算幼婴，所以其实照顾上面需要家人的支持，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老婆也在，因为他知道我工作的状况，所以他们很全力的不让我有去担心小孩子的状况，他们都会帮我处理好，这当然是很感谢我的家人是一方面。刑警工作上的支持方面，其实我很感谢刑事警察大队的大队长，从大队长到队长，还有我们的小队长郑杰云小队长，还有我的廉政学长。队长在我们案件上是会全力支援我，比方说调监视器他也会请同仁一起支援我啊。小队长他侦办案件上他也无条件的鼓励我们学习，廉政学长是也是刚好是去年度的模范警察，他也是在这一次案件上他也提供很多经验，然后加上鼓励我去争取这次的模范警察，所以我非常感谢。
0: 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9公里过林口 A 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还有汐止到乌堵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乌谷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58.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原本停放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其中在东向10.5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脱掉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2.7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事故处理中，先前在台64线东向板桥民生出口匝道抛锚的连接车已经脱掉完毕，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7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6: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5: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一举办经典讲座，邀请副总统萧美琴分享对国际局势变迁与台湾未来发展的观察。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萧美琴副总统在演说中提到，全球正面临地缘政治、科技发展以及供应链重组等变化，国际社会在追求效率之外，也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整体的韧性。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国防、科技发展、国际合作以及社会应变能力等面向，都是各界关注的议题。然而，面对日益严峻的认知作战以及假讯息的威胁，政府正积极推展四大政策。萧副总统说，
8: 那我们有四大政策，第一个呢，就是要

0: 强化我们国防的吓阻。那第二个呢，就是科技的主权跟供应链韧性哦。第三个呢，就是要跟我们彼此信任的国家哦，民主国家来深化交往。那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韧性跟全民的准备。
1: 这次高一经典讲座将结合医疗专业与半导体、精密机械、人工智慧等科技发展，持续推动智慧医疗与跨域合作，提升医疗创新能量，迎接未来健康照护的新趋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芬兰五月失业人数攀升至376,000人，创下199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季节调整失业率达到12.7%，同创本世纪新高。根据欧盟统计局调和失业率数据，芬兰从去年11月起超越西班牙，持续高居欧盟失业率之首，比欧盟整体平均值超出了4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半年。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童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4: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3: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厂作业指引，也启动戴奥辛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针对高铁在尖峰时段及廉价频传自由座溢流的问题，铁道局表示，高铁新购了12组新车，预计明年中陆续投入营运，可以增加25%的运能。记者杨欣报道。
3: 民众反映，高铁在尖峰时段及连假期间，自由座人潮常溢流到对号座车厢，导致乘车品质下降及站立争议。为缓解运能压力，铁道局长杨振军表示，高铁公司向日本新购12组新世代列车，预计7月底首列新车出厂，8月中到台湾，有机会可以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上线。
5: 目前是7月底这个新车第一列要做出厂的动作，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委员刚刚说的16年的第三季还要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那提早解除这样的一个自由座拥挤跟站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车全部上线之后，我们可以增加大概25%的运能。
3: 另外，针对23号晚间高铁有4班列车因为桃园新竹电力异常停驶5分钟，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已经透过及时群组掌握状况，虽然影响有限，但还是会持续关切。交通部会视事故规模召开会议，并要求铁道局督导改善事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7: 本局专案。”

0: 家属历经数月受证之后，陆续查获以征信犯险为首等十一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1: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堰塞湖，估算10到20天内有溃决的风险。林业署花莲分署明天将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下游的凤林、万荣两乡镇预估撤离208人。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空勘花莲万里溪导致堰塞湖形成的坡地崩塌面积约45公顷，坝体高约108公尺，坝长约832公尺，坝宽约263公尺，目前蓄水量约37万立方公尺。如果维持目前的溪水入流量，每日增加蓄水量约20万公吨，预计19天之后将蓄满溢流。周末台风滞留锋面可能为华东山区带来局部大雨，不容轻忽。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已经启动应变小组，由阳明交大团队监控评估，并适时提出防灾策略。
4: 委托国立阳明交大专业防灾团队及本分署进行资料收集及评估工作，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注意。如果有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3: 因应万里溪上游堰塞湖可能溢流或溃决风险，凤林镇公所、万荣乡公所已经同步启动防灾准备跟撤离规划，并完成收容场所物资跟机具准备。林保署呼吁民众近期切勿进入万里溪溪床以及周边河道范围活动，并随时留意政府发布的防灾警戒资讯。今晚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2: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今天宣布2027台南新艺奖7月20号到9月4号征件，让创作能量不仅停留展览现场，更走向产业市场与国际舞台，展现城市文化发展前瞻事业。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进入尾声，本周末将举办经典之夜，有百家摊商带来各式商品，还有歌手开唱及烟火秀，邀请大家一起吹风、看海、逛市集。记者宋玲报道。
5: 已经举办20多年的屏东县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将在6月27及28号举办大尾市集。屏东县政府传播暨国际事务处表示，这一次的大尾市集与摊商品牌蓬莱市集和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合作，将有百家的摊商带来包含海味、在地小吃、伴手礼、文创手作以及餐车等各式的商品，并且邀请任贤齐、卓文萱等艺人开唱。处长萧玉龙说，
6: 我们要带动地方的观光。那今年在那个大鹏湾国际休闲特区的部分，我们跟大鹏湾那边去做合作。今年的大尾市集的部分，除了这两场的演唱之外，我们其实在第一天还会有烟火秀、
5: 超强卡司、百家市集、美食餐车、亲子体验跟璀璨的烟火。屏东县政府邀请大家一起来大鹏湾享受最精彩的夏日海港派对。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时路况亲子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9公里过林口 A 的内线有保险杆，南下51.4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是有小狗的。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省道消息，台汽四线的西行18.8公里潭子出口前的外侧路肩车辆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都车多，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的双向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哟。在省道的部分，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中和二到新店端都车多，台65的南下五股到新庄二板桥二到土城北上的新庄板桥到五股都还是有大量车流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中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台74线的系统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2: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
0: 无论编剧、导演、音乐、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七月十一、十二以及二十五、二十六，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

0: 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同样进行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晚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淳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目前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以及大湾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那么其余国道的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安心的利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在接下来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机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明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在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至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重复一次。国道一号在6月24跟6月25，也就是今天跟明天晚上，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接着国道八号将在6月24跟6月25，一样是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最后是国道十号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

0: 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汽机车事故，还有在左营区两个地方，在孟子路跟自由三路这里，同样也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南部地区的你，不管是在哪个路段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掉落物，甚至是号志灯有异常的状况，还是说哪台车辆到现在还没打开车灯的，也麻烦你呢。如果说你透过一些闪灯的方式，如果说还是没办法让他知道说呢，记得要打开车灯，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阿舅看看呢，透过广播的力量能不能呢唤醒他哦，赶快打开车灯了。也请记得在行车过程当中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一起加入到今天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喽。

0: 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今天什么事？我上网去搜寻一下，今天6月24号，那也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加上说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会有谁想交朋友的访问播出，会在晚上8点钟。所以我觉得先抢先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6月24号的生日寿星有几位哦。不过在这之前，要先谢谢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不管你收听到的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的收听跟加入。那杨纯呢，现在也来分享一下今天的生日寿星有哪几位。这一位的话呢，真的是他一开口，瞬间能够点燃全场的热血，来自日本动漫歌姬，就是 Lisa， 今天迎来他的生日。讲到 Lisa 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想到 Blackpink 当中的 Lisa， 但是呢，如果讲到鬼灭之刃，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会知道是来自日本的这个动漫歌姬了。而且鬼灭之刃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包含像红莲华啦，还是像前几天呢有播过的演那一首歌曲都很厉害。所以在台湾他真的是拥有超高人气。而且就是在前阵子嘛，上礼拜嘛，才刚炸裂全场，用摇滚能量带来再来到台湾开演唱会而已。所以现场万人的合唱，那种震撼的场面依旧呢，还是让很多歌迷朋友到现在都还在那个演唱会的那个回圈当中哦。而且有听说主办单位跟歌迷们啦都纷纷许愿，因为他唱的是台北小巨蛋嘛，对不对？也期盼一下下一次呢 Lisa 能够直接挑战进军到台北大巨蛋希望他能够成为首位站上大巨蛋的日本女歌手了。之前在节目当中很常播红莲华或者是盐，所以这几天的话都特别安排是他不一样的作品来为你送上 Lisa 的这首歌 Yes。

听到是来自何心碎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现在怎么办》。刚刚有一句歌词呢，唱着"我广播才刚听完，现在很干"，也希望大家呢，就是透过景广这边或者是阳春的节目当中，为你所准备安排的这些歌单也好，或者是呢准备这些相关单元里面的内容哦，希望是可以丰富大家的耳朵的哈。好啦，在晚上7:15来进行到今天的第。

听到的是来自 Lisa 的作品，叫做 Yes。 我觉得每次透过她的歌声，总是能够带给大家一种充满希望跟 power 的感觉。在7点22分的过程当中，现在目前路况呢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如果说呢你现在目前有在哪个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话，要麻烦你跟车距离是势必一定要保持好的哦。感谢你，那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5。紧接着我想要特别也利用一点点时间，大家一起来想念跟怀念一下这一位寿星了。因为他其实在今年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而且他其实给华语流行歌坛的音乐当中呢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我也曾经在某段时期，在我大学去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比赛的时候，那也有跟老师有几次的见面之缘哦。他是谁呢？他是小胖老师袁惟仁。今天是他的名单。回顾了小胖老师他的音乐生涯，其实在1980年代，他跟莫凡呢组成了这个凡人二重唱出道，用很清新和谐的民谣风格抱回了两座的金曲奖座。他最大的贡献呢是转入到幕后担任词曲创作以及金牌制作人。就是他那个精准无比的音乐敏感度、敏锐度的话，几乎是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黄金样貌，是真的是用这样来形容。甚至你翻开了小胖老师他的创作清单好了，每一首歌至今到现在全亚洲都还在传唱，像是他为那英所量身打造的这个征服，或者是梦一场，甚至梦醒了，这些旋律也让那英呢真的是奠定了在华语天后的一个地位。甚至像是亚洲女子天团 SHE 的启蒙音乐老师也是他，甚至他也制作了像听天使唱歌等等的一些经典作品，甚至还写进了神曲。哇，我觉得小胖老师虽然说在今年在这个舞台上面跟大家谢幕，但他留下的音乐符号也好，或对歌坛的贡献也好，都将永远收藏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还有在很多的数位串流平台，甚至很多的影音平台当中，都还能够听到他的作品。当初这首歌他也给了王菲来唱，今天呢来给你袁惟仁老师的版本《旋木》。晚上7点25分，感谢你收听警广。

来自袁惟仁老师所演唱的《玄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大二的时候去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比赛，虽然说之后呢有到达了第17强，但是这过程当中遇到了几次袁惟仁老师，就觉得哇，真的，他又被批评，就是被封为叫做毒，人家是毒舌评审嘛，对，真的，我觉得其实他讲话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分量跟力道，所以当时我其实站在舞台上面的我呢，在听着老师在评审的时候，真的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啦，那时候去参加这样的歌唱比赛，虽然说后来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都不敢唱歌，是直到了这一年之后哦，才渐渐的又拿起麦克风，可能去到 KTV 才会唱歌，真的。在晚上7:30，我们先切回总网，待会呢要来进行到警广新闻咯。收听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受邀来台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 IACP 会长大卫老许接受景广专访表示，

0: 跨境犯罪日益复杂并且全球化，各国唯有透过情资共享和跨国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他也肯定台湾警政长期推动国际合作的成果与贡献。任兰心报道。
1: 诈骗集团与洗钱手法不断翻新，资金流向日益复杂。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与非法金流。他指出，2025年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加密货币更成为跨国犯罪集团从事毒品交易及洗钱的工具。为降低高龄者遭诈风险，当地已限制部分加密货币 ATM 的设置。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 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谈到毒品问题，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面对新型毒品挑战，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查缉执法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Rush 也肯定台湾警政国际合作成果，赞扬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并期盼未来持续深化情资共享与跨国协作，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今天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和去年同期相比，财损数减少2亿4千万，受害者现身说法因误信网络投资讯息，两度面交15万元的退休金，直到对方要求再支付300多万的税金才能领回获利，惊觉遭到诈骗。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表示，高发案类以网络购物诈骗为首，占了24%，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占12%，以及假交友诈骗，占7%。受理案件减少，但投资诈骗财损金额仍然偏高。
4: 五月份的一个诈骗的案件较四月份是有减少，减少了18%，但是财损额增了1000多万，但你今年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我们今年度的财损较去年度是已经减少了2亿4千多万。
3: 一名被害妇人现身说法，他在网络上看到投资讯息，账面上有获利，但要出金时，对方表示要缴纳300多万元税金才能领回，妇人才惊觉投入的退休金和老人年金都被骗了。警方提醒，诈骗集团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等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就消失不见，提醒民众千万要小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将在8月15到16号登场。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提前暖身，推出4场 K-pop 随波即跳，还有6堂街舞大师的课程，提前感受夏日最热血的街舞氛围。黄一豪报道。
5: 今年熊真武斗扩大举办，赛事从一天升级为2天，青年局也规划系列的暖身活动。 K-POP 随波即跳将从7月起陆续在高雄车站、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莲池潭原地庙以及梦时代等特色场域登场，让城市角落化身舞台。另外六堂街舞大师课程邀请国内知名的舞者担任讲师，除了传授技巧，也分享从舞蹈热爱到投入产业的实务经验，协助青年拓展视野，累积实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街舞风格多元，今年熊真武斗也扩大举办，特别将深受各年龄层喜爱的 K-POP 随波即跳独立规划，串联高雄南北特色地标，让城市各处都成为舞台。此外也安排不同舞风的培力课程，帮助舞者在赛前累积实力。
5: 欢迎喜爱舞蹈的民众踊跃参与，一同迎接8月2026熊真武斗国际街舞大赛热血开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豪雨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呢，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

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陈编辑，赖冠如播报，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3: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3: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收。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那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的话，目前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谢谢各位驾驶朋友。而施工方面，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是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维护。那至于在今晚的话呢，有两个地方会施工封闭。首先先提醒一下，在晚上的9点开始哦，都是今明两晚。今明两晚的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这里，还有包含了西向的出口匝道哦。那另外的话是从

0: 从十点到明早六点钟，是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的匝道，所以麻烦呢，晚上会利用到这两个路段的朋友，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是的，来到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先给你这一位哦，他已经出道40周年了，哈林庾澄庆重磅宣布说他要启动他的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今年哦，64回忆哈，体态跟这个嗓音其实都维持得非常非常好。而被问到呢，他的好朋友也是天王张学友的话，曾经疯狂创下了324场的巡回演出记录嘛。那哈林立刻展现他幽默的本色，大笑说：“哦，这个哈，我拿他的零头就好了。这张学友呢是拿了324场嘛，他看能不能挑战呢，做个24场就好了。”并且他有大方透露说，目前已经在积极申请明年2027年下半年度的台北小巨蛋档期，所以喜欢哈林哥的朋友，到时候呢，哦，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下喽。
2: 有。Hello, Mr. DJ.
3: 大眼睛，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来为你送上是哈林的《大眼睛》。
3: Mumbo， 大眼睛 Mumbo。
0: 记得有任何路况来通知我们警广喽。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这首很经典的大眼睛，晚上7:46，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真的有任何路况呢，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景广的同仁哦。那刚刚有看到两部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冈山区的中山南路跟民友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则消息则是出道超过30年，哇，大家都会拼几年是不是，刚哈林40年，这一位出道30年的张震岳，这一次相隔整整12年才推出的这一张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从去年发行到现在呢，一路好评到爆炸。因为像这一次在新加坡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大奖当中，这张专辑就一举夺得了最具分量的最高荣誉奖项，就是年度最佳专辑奖。评审呢，对于张震岳这张专辑是给予了很高很高的评价，大赞他说，虽然说还是保持着有那种潇洒跟自由的浪人气息，但是却在音乐当中注入了一种成熟又温暖的个性。张震岳呢，真的把他的生活大小事提炼成了人人都能够有感觉的，有共所谓的共感的一种创作。无论是10多岁的青少年，或者是呢50-60岁年纪稍微更大一点的听众朋友好了，其实都能够透过他的一首首的作品当中找到一种共鸣的感觉。而且也是把这种平凡生活唱进所有人骨子里面哦，这种实力非常强，所以他拿到这个奖项的话呢，绝对是实至名归啊。而且紧接着也希望说他能够在金曲奖当中拿到奖项了。来为你送上来自张震岳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收录的作品《感情勒索》。

来自张震岳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感情勒索》，晚上7:51。那在现在的话呢，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尤其刚上车的，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就是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的时候呢再进行使用哦。不然其实有时候呢，它可能切到了远光灯，会让对向的车子哦那个眼睛真的是有够不舒服的。所以麻烦车灯检查之外，也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因为毕竟金曲奖就即将在月底要登场了，而刚提到在新加坡有一个指标性的音乐大奖 FMA 当中，那这一位准金曲歌后呢，陈贤静，他就一举呢在这个新加坡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大奖当中抱回了最佳新人、年度十大专辑跟年度金曲共三个大奖，直接成为了本届最大的超级赢家哦。那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最佳新人奖当中，陈贤静他真的是以非常惊人的也算是压倒性的票数脱颖而出，很厉害耶！甚至这个海外的评审团都一致大赞他说，这个陈贤静不只是拥有非常高，然后极独特的这种创作才华，他的音乐更具备了跨越世代的魔力。我觉得真的是，我每次听到他的歌，我都觉得，也先抱着一种很有趣啦，因为我真的想要是听完他的旋律，我很喜欢，一定要去看他歌词到底在唱些什么。前阵子不知道是前天还是昨天吧，有跟大家分享他这张专辑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这张专辑嘛。今天为你推荐了另外一首歌曲了，也希望陈贤静在接下来金曲奖的竞争当中，哇，我觉得呼声又更加高了耶。

0: 这一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WUI229， 我光看想说诶，这是不是用电脑可能打字的时候呢不知道能够打出什么字，但果不其然呢打不出来齁。这一首歌的话歌名由来，他说只是当时候随便输入电脑来存档的一个档名而已，没有特别的含义。但是这首歌呢歌词当中就有唱着，请让海浪校正我的听觉，请让眼泪洗净我的双眼，就是要表达出说渴望找回感觉，从混乱跟自我怀疑当中希望能够重新站回起来的那一份心情了。跟你分享是这一次又入围金曲奖很厉害的最佳新人哦，陈贤进的歌曲。而今天晚上8点的水想交朋友会访问到是本师堂中医诊所的医师郑秉豪医师，来跟你聊聊他的人生故事。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听到的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时间要进入到晚上八点钟了。待会呢，要掌握到最新路况，持续都可以是可以收听到我们景广，不管是锁定呢我们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待会一路呢，还是一样从晚上八点陪你到晚上十点钟喽。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20.6公里圆山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货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铜锣到三义路段这里的中间内线呢有冷气室外机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通宵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轮胎皮。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21.4到22.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台78线东向古坑出口匝道小客车停放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子还是比较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差不多可以去储藏室把电风扇拿出来，也可以准备开冷气了吧？
1: 等一下，在这之前我们还有一些该做的事情哦。
0: 哎，我还有漏掉什么步骤吗？
1: 电风扇跟冷气已经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我们要先检查电线是否有出现脆化或断裂，也要检查冷气的空气滤网有没有堵住，以免出现耗电或者是过热的情形哦。
0: 老公，你果然是神队友，被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想到夏天一到啊，家里除了冷气、电风扇，还有除湿机、冰箱，这些电器同时在运转，真的得多加小心呢。
2: 夏天是电器火灾的高风险时期，用电不当可能会造成跳电、短路，甚至引发火灾。提醒民众务必遵守五不一没有的用电安全守则：一、电源插座不用不插；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用电不超过负载；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安全标章的电器不要使用，只要注意几个小细节，人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用电的高手。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
1: 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
0: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

0: 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摆头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
1: 原来如此，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2: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人物。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杨淳也从晚上的7点钟就已经开始了啦，现在但是从8点，然后一路到晚上10点钟之前呢，都是有在空中为你来提供路况之外，今天的8点钟也要来进行到谁想交朋友的访问。但在这之前的话，要提醒几件事情，包含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目前呢在进行相关的施工作业，所以呢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是无法来进行使用的。然后在施工预告方面，待会晚上9点钟开始，会封闭的是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呢西向的出口匝道也是会同时进行相关的管制。然后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则是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两个施工状况的话，都是今天跟明天的晚上。一个呢，国道8号的施工是从明天，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呢西向的出口匝道，同时也会进行管制封闭。而今明两晚的晚上10点。跟一直到明天早上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单元啦。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乐咖 DJ 杨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朋友的话，我觉得在你人生当中也许可以有这么样一个朋友是很棒的。欢迎到我们的本师堂中医的郑秉豪医师，欢迎。
2: 嗨，大家好，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很开心医师把这个第一次就是录制这样节目的经验呢，把第一次留给我，谢谢你。
2: 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0: 我们前面呢其实先已经跟医师录完了将近有5集有关于健康单元，那接下来的话也会在尽管的空中播出，就是每周四哦，总共5集的时间在空中，晚上9点在杨淳的节目会播放呢，就是医生所特别准备一些跟大家够点空的相关知识啦。然后今天的话，我想说有一点点的时间先来好好了解一下医师，我们今天就不聊相关的一些健康类的东西，而是要反正要聊聊你了。因为像医师你是几年次的啊，可以问吗？
2: 我是76年次的。
0: 哎、欸，你跟我一样。哎、欸
2: 哦，真的吗？
0: 对，我也是76的。那你是？
2: 我是7月的。

0: 我也是，跟我们是同天吧？
1: 你刚才
0: 等一下，你是后面是一开头吗？
1: 我是个位数，
0: 个位数。那我啊，你那比我大一点点而已。我是七月十七，你是？
1: 我七月八号。
0: 七月八号，哎，我有朋友也是七月八号生日，
1: 哦、真的
0: 是巨蟹座，
1: 对。

0: 到我在学校一些学习的一个效率啊。
1: 哦，难怪你刚刚在录一个健康单元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孩子真的有过敏的情况的时候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或者是学习力，所以你自己本身有走过这条路了。
0: 对，我小时候就是人家常说的过敏了。
1: 嗯，
0: 哦，那时候我妈就是带我去看中医。
1: 嗯，
0: 我现在也不太记得她叫什么名，反正她就是带我去看了中医。
1: 嗯，
0: 那看了中医之后，哎，我发现我的过敏的状况，哎，
1: 改善
0: 很多，哎，
1: 欸，
0: 所以就是让我会对中医这个领域起了非常大的兴趣。
1: 天哪，我觉得这样很还蛮励志的耶，就是你小时候受过中医的这样的帮助，而没想到长大之后你也想要成为一个中医师。
0: 对，就是会让我觉得说这个中医的这个知识好像是真的可以帮助到，
1: 嗯，
0: 很多生活的一个不舒服还有不同的症状。
1: 嗯，
0: 因为我这个过敏的部分有改善之后，其实对于我的学习的状况，嗯，学习效率真的也改善蛮多，欸，
1: 我觉得是改善超级无敌多，不然你怎么当成为医师的呢？
0: 对
1: 对啊，成为医师这条路应该不简单吧。
0: 嘿，我记得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很多同侪齁，很多同年纪的人，其实到六日的时候都是会约出去玩啊。
1: 对，
0: 嘿，尤其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流行周杰伦啊，王彩玲的这种，其实他们都会去追星，
1: 嗯，
0: 哦，会有一些看电影或是去签唱会的一个活动。
1: 你都没有吗？
0: 但是我们真的都没有。
1: 哈，那你周末在干嘛？在家读书？
0: 就是读书啊。
1: 天儿啊，嗯，那你小时候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回忆？除了追星这部分好了，自己有什么样的兴趣吗？
0: 我比较喜欢运动，
1: 嗯，
0: 很像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打棒球，
1: 嗯，
0: 嘿，我曾经有参加那个统一师的那个棒球夏令营，
1: 嗯，天哪，
0: 嘿，对，嗯，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郭宏志跟胡金龙，
1: 嗯，
0: 是就是有来教学的一个教练这样子，嗯嗯嗯，对啊，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对棒球还蛮喜欢的，
1: 嗯，
0: 那到国中之后啊，就是开始会接触一些篮球的部分。
1: 对，
0: 嘿，所以国中的话主要就是打篮球。
1: 嗯，
0: 哦，那高中的话就是开始接触了桌球。
1: 嗯，
0: 对，所以我高中
1: 哎，欸，你这是运动健将哎，欸，
0: 就还好。然后结果到大学之后，嗯，我就开始又接触了网球。
1: 嗯，
0: 嘿，啊，然后刚好那时候也顺利的进入了网球校队。
1: 你怎么没有往体坛去呢？反而来到了就是医师界了。
0: 哦，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
1: 那就是兴趣，
0: 就是一个兴趣。嗯，而且我觉得运动对我未来的职业的生涯其实会有很大的帮助，嗯，就是因为你在运动场上，其实你一直不断告诉自己说你不能放弃，
1: 嗯，
0: 嘿，你会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虽然落后了，
1: 嗯，
0: 但是其实那也不算什么。
1: 我觉得好励志哦。
0: 对，它其实会让你的抗压力，
1: 嗯，
0: 还有对于我未来一些在医院里面的一些情绪还有压力，嗯，我其实可以调整的还蛮好的。
1: 嗯，我觉得郑医师今天讲的这一番话呢，真的让我觉得，因为以前啊，常常会看到一些医师啊，都会跟你讲说啊，你要运动啊，然后我心想说，你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在运动呢，但是你是彻底真的是有在运动的人，然后也建议这些，比方说去到诊所找到你的这些患者们好了，也提供给他们大家就是运动的重要性。
0: 对，运动其实还蛮重要，就是像我刚刚讲，它除了说是你身体排湿的一个方式之外，其实它对于你的一些抗压力，
1: 嗯，
0: 还有你的一些意志力，
1: 嗯，
0: 对于你未来面对职场，其实都还蛮
1: 有
0: 效果 的。对，
1: 运动其实过程当中，有些人会觉得很痛苦，可是你只要撑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人生遇到关卡的道理是一样的。
0: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运动员，他们一些表现很好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低潮，
1: 嗯，
0: 或是经历过一些状态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可是他们不会因此而放弃，
1: 嗯，
0: 他们会不断寻求方法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
1: 嗯，
0: 那我觉得运动这种给我的体悟，就是也是面对未来职业的一个状况，我们一定会有遇到我们比较没有把握的患者，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时候也不能说就是啊，就随便啦，
1: 啊，
0: 就是我们一定会去寻找，会去看更多的书，还会去找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
1: 是因为之后的话呢，在这个健康单元当中，那医师呢其实有曾经分享过，他是那种下了班之后，也许今天面对这个患者，他处理的这样子一个方法，但是后来呢，后一到家之后，好像我好像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好的一种方式来提供，或者是给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要怎么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像透过这种运动的习惯，就是我会有不断去精进自己的。

0: 习惯的话，你未来在职场方面，你就你会养成，你会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自己。
1: Oh my god，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精神啊。我刚刚本来蛮担心说，比方说大家都在去追星啊，去周末去到哪里去跑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参与，会不会有孤独感？但是其实，在运动过程当中，在这个球场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伙伴啦、
0: 对，其实也是透过运动，也有认识不同的各方面的一些朋友。像虽然说你像我们大学都是我们是中医系毕业的，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透过运动去认识其他圈子的朋友的话，你毕业之后你进医院，你都是接触到同样的领域的一些群众、一些朋友，那相对你的生活圈就会越来越窄
1: 越小。
0: 对、
1: 对啊，我也想问啊，因为像是刚刚你提到你是中医系，所以等于说在高中的时候，高中之前基本上都是读，比方说像一般的国中、高中这样子嘛。
0: 国中的话就是从民国中毕业，那高中的话就读哪一中？也都是男校
1: 哦，
0: 对，
1: 然后等于说从高中要跳到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明确的目标，我想要往中医系。
0: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明确的说，我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我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帮助到人的。
1: 那所以进入到中医系之后，跟你原本想象的是有一样的吗？
0: 其实多少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像现在我们中医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要学非常非常多的西医的知识
1: 啊，
0: 像尤其是像现在的社会啊，其实民众中医西医都会看，当他如果你不懂西医的话，他拿一份检验数据来给你，
1: 你看不懂哎、
0: 那你怎么办？对，他就会觉得啊，你落差，
1: 有这么应该也有啦，因为其实大家会放大那个标准。
0: 对，他可能不会讲出来，但是他会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专业。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会透过西医的一些学习，我们也可以知道说稍微看懂 X 光片怎么样去判读。那这样我们可以知道说他现在的状况是我可以处理的吗？还是我需要转介，他需要更好的一个治疗，相对的对患者也会比较好。
1: 可是讲到中医这块领域，其实要看的东西真的还蛮广的耶。
0: 对，我们要看的其实真的从上天包到
1: 上天是哪里？
0: 就是可能有的患者，比如说他可能坐完飞机，他时差调不回来
1: 哦，
0: 他们会过来看中医。那或者是说有的人他想要去比较西藏比较高海拔的地方，他们会先想说我会不会遇到高山症，我们需不需要先调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个都是我们需会遇到的。
1: 就是刚刚的比喻就是天上或者是到下海，就是这过程当中还有像是我们一般的情况，其实中医这边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调理啦。
0: 对，
1: 所以在学的话这部分要学，是不是学的真的要非常非常广，对不对？
0: 对，真的要学的非常广啊。
1: 没有一路想要放弃过吗？
0: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
1: 你的精神好像不会有
0: 会遇到困难。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习惯运动，那运动带来的对于心态，
1: 抗压性，
0: 对，我觉得对心态其实还蛮有帮助的。所以我并不会说我学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好像很困难，我不会，但是我不会因此去逃避
1: 啊。好棒哦，我觉得身边就是要这样非常正向的朋友哎。
0: 对，
1: 但是你低潮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0: 低潮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去运动
1: 好，就是透过不管怎么样去运动就对了，不止身体好心情也会好。
0: 对，然后会喜欢听音乐。音乐就是听的比较广一点
1: 啊。有多广呢？
0: 就是可能
1: 我现在可以开放让你播一首歌哦。
0: 那可以播一首歌
1: 来，有没有你平常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哪一种曲风？先聊曲风好了。
0: 我觉得我每个年纪好像喜欢的不一样
1: 我要先从幼稚园开始吗？还是
0: 没有， 我觉得大学那时候真的就是比较喜欢像周杰伦啊、林俊杰，比较流行音乐的这一块，
1: 对，
0: 这方面。那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快40岁的这个年纪啊，我自从那个大嘻哈时代开始播了之后，我渐渐的喜欢上
1: 嘻哈
0: 的音乐。像我之前还不知道蛋堡啊、热狗这些，其实之前都是没有在听的。但是后来渐渐接触到了之后发现这些音乐其实还蛮不错的。
1: 我只能说这个郑秉豪医师平常应该压力真的非常大就是透过你的音乐选择可以感受到你内心世界其实是很澎湃的，然后只是说平常可能碍于医师这个角色也好，然后有点微微的被困住，

0: 但私底下你听这些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舒压的方式。
1: 对，就是还蛮舒压的。嗯。
0: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像这样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斯斯文文的，但是其实偶尔你就很需要这种非常 punch 的一些音乐节奏，
1: 没错，
0: 注入进去，让你去达到一个放松的效果。
1: 对，
0: 嗯，所以你自己本身去到 KTV， 你可能也会点饶舌的歌来唱嘛？
1: 哦，饶舌我可能就唱不起来，对，就是那个太快，我可能跟不上那个饶舌那个节奏。嗯、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抒情歌的话，就会比较适合拿来自己唱这样子。
0: 哦，抒情歌，比方说呢，去到 KTV， 你哪首歌曲会是哪一首？
1: 抒情歌的话，之前都是唱就周杰伦的歌啊，然后像比较早一点的，像一些张学友啊，然后王力宏啊。林俊杰这些都是之前比较常会去唱的歌这样子。
0: 那如果今天要特别挑一首歌，然后跟你某个时期或者是某个故事有搭到的话，有没有特别哪一首歌可能是在关于情感方面也好，或者是让你觉得哦有一首歌陪伴了我某个时期？
1: 我记得周杰伦好像有一首歌叫瓜牛。
0: 瓜牛，
1: 它里面的歌词好像就是说
0: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 爬。嗯，
1: 嘿，对，我觉得那首歌
0: 好有你的精神、哦，
1: 还蛮就是蛮有能量的。
0: 嗯，我觉得我们先来听听瓜牛这首歌好了，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符合就是郑秉豪医师他所带来出来的那种坚毅的能量，然后好像遇到什么样的关卡，不管怎么样，反正他总是会一步一步往上爬。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
1: 瓜牛。

听到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瓜牛。晚上8:2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今天邀请到郑秉豪医师呢，来跟你分享他是如何成为医师。我觉得真的从小受到了中医的帮助，让他呢决心呢在长大之后想要成为名

医师，然后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好好的陪伴这些可能曾经有过敏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呢有什么样一些状况的朋友，能够他们走出更健康的道路，还蛮感动的。所以待会在晚上八点半之后呢，同样收听完警广新闻，还有一小段落，同样邀请到郑医师来跟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了。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供，请拨打0800-000-123-5，不然现在望过去看的话呢，南部地区的状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哦，感谢各位驾驶朋友。

他也是今天6月24号的生日寿星，李靖伟所演唱这首歌《牡丹花》。晚上8:30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那现在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封闭中外线的地方是国道3号北上，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留意一下中外线施工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3: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

0: 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1: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十月正式上路。新草案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约新台币1100元，调高为约新台币2000元至15000元不等。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加强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4: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3: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3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7月即将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定义。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5: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7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胜汉说，
6: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5: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汉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性工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就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

0: 哎，奇怪，我这个月电费怎么变这么高啊？我也没特别开冷气啊。
1: 姐，你是不是电器都插着没有拔呀？
0: 啊，有插吗？我又没有在用啊。
1: 这你就错了，很多电器其实就算是关掉，只要插头还插着，其实就是在耗电哦。
0: 难怪我什么都没有多用，电费还是变贵，原来是被偷电了。
1: 对呀，虽然每一个看起来耗电都不多，但你想哦，一整天甚至一整年这样子累积下来，电费就会默默增加了。
0: 好啦好啦，这次真的长知识了，以后我一定记得关。
2: 待机电力虽然不易察觉，却会长时间持续耗电，养成随手关闭电源、拔除插头的好习惯，不仅能节省电费，也能降低用电风险。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0: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轻

时间来到晚上8:40，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就是乐咖事务所。杨晨一路从晚上7点，然后到10点呢，都在空中为你服务。目前有看到几个道路施工哦，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3号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燕巢系统，准备呢待会要前往到中寮隧道之前，有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古坑地磅的入口哦，这边是国三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也在进行的是施工维护。至于在国三的话，再往北一点点看到是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也有封闭中外线。待会在晚上9点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的匝道呢，

0: 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以及往新市匝道，还有像西向出口匝道的话，都会进行封闭管制。那在十点钟到明早六点，则是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匝道这里。要麻烦呢，会利用到这两个匝道，九点跟十点钟过后，要帮我们改道行驶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今天一样在八点钟这个小时，刚上半段落邀请到是本师堂的郑秉豪医师嘛，对不对？今天谁想交朋友，就带你认识这位医师朋友了。欢迎郑秉豪医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有关于医师自己本身很喜欢的音乐曲风啦，从流行歌然后再到后来你很喜欢一些嘻哈的音乐作品。但是我觉得后来还是要先稍微绕回到从事医师这一块了。因为我觉得在当医师这个角色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吧。
1: 哦，压力真的蛮大的，尤其像我一毕业啊就直接进去奇美医院当住院医师。那因为奇美医院是医学中心，所以你每天会看到的患者其实都是非常重症的
0: 哦，
1: 嘿，就是他常常就是在加护病房的，或是刚发生没多久的，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年纪轻轻就会有一些问题的，或者是一个突然原本好好的，但是可能就发生了一个意外
0: 啊，
1: 嘿，所以其实久了之后，你就会告诉自己，真的要活得快乐，
0: 嘿，
1: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0: 真的，那我想平反一下医师这个角色啦，因为其实有些人呢，可能去到诊间的时候啊，他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啊，我进去怎么没多久而已，他就把我赶出来了。他就觉得哦，医师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每天这样啊，讲没几句，然后开个药，就这样结束了。但其实没有，你们的压力其实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其实压力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说，我们需要把你照顾好，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把你照顾好的话，就会跟你来寻求看医生的这个诉求会不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我们有没有把你回去之后，你吃了药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你的生活的习惯？如果你没有改善你的生活习惯的话，你可能就要一直来看医生。然后这个又会造成我们更多的工作量。所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我明明我去看医生啊，我在外面就等一两个小时，别人都看很久，可是为什么我进去
0: 对好像很快就出来了，
1: 怎么一分钟两三分钟就出来了，
0: 是代表说他其实还 OK。
1: 对，其实你并不是说医师会在敷衍你或是随便乱看，也不是，主要是因为你的状况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反而你要开心。
0: 所以 我希望说可以透过医师这样分享，不要让大家觉得说好像你进到诊间当中啊，没多久就被你 OK 了下一位了，你就会觉得哦天哪，怎么好像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吧。你反而是要觉得诶，我其实今天是很健康，我没有被聊了很久，没有被关心的太久，那反而是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呈现你现在目前的健康状态啦。
1: 对啊，如果说医生跟你说哦，你可能要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做什么检查，那你可能要
0: 那
1: 你可能
0: 那更紧张了。
1: 对，那更紧张了。对了，
0: 如果是推回到了你在学习医学这一块好了，你进入到中医系之后，不管是在读书阶段的压力也好，或者是在诊间压力也好，那在求学阶段，因为要当医师其实也是要一段时间吧，还要到后面可能去到医院去做实习的动作才能够真正成为医师，这条路走了多久？
1: 中医系的话，我们是读七年了。那我们那时候的学制可能跟现在又不太一样。那七年的话，会有四年的话是在学校里面课堂上面的一个学习。那从第五年开始，就是整个都是在医院里面做一些临床的学习了。
0: 七年的话，如果说结束完七年，那时候应该会是刚好大概30岁左右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都快迈向40了，所以等于说，其实从医也有超过10年的时间，
1: 对，差不多超过10年。
0: 哇，这10年，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故事，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比较有印象深刻就是，我在前年有一位老伯伯，他可能已经连续给我看了一两年做调理、做保养的一个治疗，那突然有 一个一年里面他都没有出现。

0: 嘿，他都没有出现。嗯，我们想说他可能也比较好一点了，就也没有再过来。结果到一年后，哎，他又突然出现。嗯，嘿，然后他突然出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嗯，但是他就一直跟你说谢谢。啊，就是跟你说，哦，郑医师真的是看到你真好，然后遇到你真好，然后谢谢你的治疗什么。所以他那一个月就是每个礼拜可能都来一个两三次的针灸治疗这样子。嗯，结果到一个月之后。我就从他邻居的口中得知他已经过世了。啊，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就是他一年之后没有来，这个结果又突然又出现。嗯，他就是来跟你说
1: 谢谢
0: 谢谢，跟你道别的。
1: 哦，听到我鸡皮疙瘩耶。我觉得能够做成这样子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肯定吧。就像平常可能我在节目上就这样坐着坐着，然后我可能去丰富我自己的节目内容等等的，然后我也不求说哦大家一定要对我讲怎么样，但是当你某一天突然有个人说哦我也很谢谢你分享了这篇文章，或者你播了哪一首歌疗愈到他，那种回馈是很感动，就像是刚刚我听到郑医师这个北北这个事件好了，真的好像感觉是特地来跟你说谢谢，然后他要离开了。
0: 所以其实当下得知了之后，真的觉得我觉得人的缘分，真的就是很奇妙，嗯，嘿，然后也很感谢有我可以陪他这
1: 一
0: 段的回忆这样子，对，
1: 因为他大可不必，好像一定要来，然后跟你说声谢谢或什么的，
0: 对，
1: 他就这样离开，但是他就在那个因缘际会之下，他又回到了诊所，然后跟你碰面，然后亲自跟你表达声感谢。
0: 对，
1: 哇，那种能量我觉得很棒哎。
0: 虽然当医生其实还蛮累，压力也蛮大，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疗愈的话，真的可以让你不断持续的往前。嗯、
1: 我相信这个阿伯这个说声谢谢的鼓励，应该足足可以让你撑个二三十年吧。
0: 哦，应该没有问题。
1: 那还有什么样暖心的故事吗？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0: 除了刚讲的那位伯伯啊，哦，那另外还有一些不孕症的一些调理，然后那其实就是像我刚本身我自己的就是过敏的一个经验嘛，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分享给我来看诊的一些小朋友，其实我会自身跟他说，其实你把生活习惯调理好，比如说冰的部分你就少吃，然后你要多运动，那叔叔之前也是这样子，那后来整个鼻子就比较好了，那我的成绩也进步了，我考试也都变好了，
1: 而且我现在当医生了耶。
0: 对，然后妈妈就会在旁边附和说对啊，你看就是要听医生的话、就是、
1: 我相信就是身为家长的话很喜欢医生听到讲这一段话了。
0: 对啊，
1: 但的确因为像这一次呢录了很多的健康知识，真的才发现医生虽然说口头上面很简单就叫你想说少吃冰的少吃甜的东西，还是咖啡因，还是说呢要多运动，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就看你要不要做，因为对某些人来讲说啊，听了感觉真的很难，但是其实你没有跨出你第一步先去做改变，像是我们刚刚播放那个瓜牛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当你走到第一步你就会觉得诶好像我可以尝试哦，然后渐渐的往上走这样子。嗯，
0: 对，那因为我现在又想到诶其实我之前也是有一个阿嬷，她就是手之前就是有骨折过有受伤过，所以她骨折之后她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可以回到我们正常人的那个角度。那他受伤之后也是有不断的看医生。他后来辗转经过介绍有来到我这边来寻求协助。听他的说法就是我在问诊的时候给他蛮多的关怀。哦，蛮多的关心。嘿，所以他会觉得说他在我这边
1: 有得到温暖。
0: 有得到温暖。所以他宁愿坐一个小时的车子。所以会每天过来这边给我治疗。
1: 哦，的确，因为我曾经好像有看过一篇报道吧，就是有看到说像是有些长辈为什么他们会常常跑医院，因为他们发现医生比家人的关心更多。
0: 对，虽然说他的手的问题可能没有改善到多少，但是他会觉得他来这边他会得到温暖。那所以像他有一次要来看诊坐公车的路上他不小心跌倒，结果手撑地，然后手就骨折了，那骨折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啊，我赶快去急诊嘛，我要赶快去医院嘛，可是他不是，
1: 他直接去，
0: 他是先来找我。
1: 所以你看你的爱心还有耐心，真的还有关心，你散发

0: 给很多很多的些患者都有感受到啊。
1: 对啊，他就先来找我，然后整个手肿的跟一颗棒球那么大。
0: 哦、你说你赶快去挂急诊，
1: 你赶快去挂急诊，你怎么会过来？然后他就说啊，我就先来找你啊，我比较信任你。
0: 是，其实透过这样故事分享就可以知道呢，就是郑秉豪医师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所带给这些患者好了或民众也好，他们感受度是很好的，然后也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就是有被关心跟温暖的感觉。好，那最后。后面如果还有个机会可以让你点一首歌的话，可以来点比较不一样风格的了，就像现在你喜欢的那种嘻哈风格，你会选特别挑哪一首呢？
1: 我还蛮喜欢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0: 哦，这首歌让你自己听的感受是怎么样？
1: 我会觉得听的还蛮舒服的，然后会有点回到
0: 什么时期？
1: 高中的那种
0: 高中吗？
1: 国高中的那种有点对女生有一些喜欢的那种感觉。对，
0: 还特别限定在国高中的时候。有什么爱情故事可以分享吗？
1: 爱情故事哦，
0: 如果搭配上这首歌的话，总要来一点点故事。
1: 爱情故事，对，我不知道我老婆会听哪个。
0: 那就请其他先不要听好。大家的人都有过去嘛，对不对？不然讲讲你跟你老婆好了。
1: 哦，我跟我老婆主要就是其实这首歌就献给我老婆好了。
0: 希望
1: 就是 without you， 我是不能没有你。
0: 好了，也是蛮浪漫的啦。那空中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
1: 就是我很谢谢老婆，就是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啊。然后还有对我的还有小孩的照顾，这样
0: 他会不会听到后面觉得后面太官方了？
1: 应该是不会，他也是我才车上常播这首 Without You 啊，所以他也是常听到这首歌這樣。
0: 好啦，就是为了他为他准备的，
1: 这首就是为他准备的。
0: 是，好啦，今天很感谢就是我们的本师堂郑秉豪医师来跟大家分享，感谢郑医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作品晚上8:56，今天邀请到郑品豪医师呢，来跟你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怎么样当上中医师的。紧接着从下礼拜呢，应该是下礼拜吧，对，还是从七月份开始之后，七月份开始之后的每周四晚上9:00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单元，也为了连续邀请到呢郑医师来跟你分享很多的健康资讯，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呢，可以帮忙支持起来了齁。当然今天的访问，如果你想要重听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然后应该说可以找到我的 Podcast 频道啦，然后并且呢点击来重新收听就可以了。晚上8:57来给你 Dua Lipa 结合上了马丹娜，

0: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在国道一号南下146到147公里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内行车道冷气室外机掉落，目前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141公里上通宵匝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古坑地磅的入口，还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八号在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跟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不能走的，要提早改道哦。省道台61线南下的 241.4 到 242.6 内线车道，南下236公里外线车道都在四湖交流道的路段都有散落物，要小心。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64线的东向 3.2 公里观山隧道的外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国内诈骗猖獗，警政署为了提升打诈效能，今年改采主力式打诈策略，锁定关键对象，集中资源，精准打击。查缉对象锁定包括集团核心首脑、犯罪链关键节点、技术设备供应者、高发诈欺手法以及高风险平台及媒介，并已经分别执行打击网购诈财，还有禁柳专案。陈古峰说，刑警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一到三月呢，我们有集中针对假网拍的诈欺集团进行主题查缉。在三月一整个月间呢，我们就查获了957人，不法所得2017万余元。在金流的这一块，我们也必须要强力去琢磨。所以我们接续就在今年的四月到五月，我们集中全国的警力，然后针对人头公司账户、还有贵金属验以及 TWQR 电子支付条款这些涉诈的洗钱管道来大力的查缉。那也总共查到了579名犯嫌，查扣了1亿1100多万元。执行完毕之后，我们就立刻做专案的检讨，我们就有发现假网拍的部分呢，就降了23.1%。一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进行主题式打诈，我们在受理数减少了13%，财损也大幅减少了31%。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内政部长刘世芳、警政署长张荣新陪同下视察专案执行成果之后表示肯定。卓院长表示，诈骗集团犯罪手法日新月异，他也希望各个打诈相关单位要合作联防，直指诈团核心。
3: 我们的整个的防诈中心以及所有的打诈的同仁们，也在这个地方一直用最新的科技，用更细心耐心的各种侦防，来向歹徒不法集团证明政府不会放纵他们来危害整个社会的治安跟国人在财产上面的安定。所以虽然是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而且互相之间都在做手段的翻新，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也不能单一机关，不能单一的手法去对方对付他们，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诈团透过社群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和付款条码、虚拟货币以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生结构。为了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了禁柳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集中堪称

0: 五家级支付码的台湾 QR Code 也被诈团利用。新局查出诈团今年开始以诈术骗取民众可以一码通用的台湾 QR Code 进行取款洗钱，足估有上千人受害。刑警局诈欺侦查队队长洪晨奇说，
1: 他们在这个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那甚至透过这个白沙屯妈祖绕境的结缘品的赠送免费的贴文，然后用低价限量免费赠送的方式吸引民众，那接着会以这个支付运费为由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付款码传送在到这个超商待命的车手，那用来去支付这个高额的这个游戏点数或者是虚拟的商品哦，在短时间进行这个资金的移转以及变现哦。
0: 全国检察机关同步执行禁码专案强力扫荡，短短四天逮获了117名扫码车手，出估受害人数高达1341人，财损1亿3000多万。刑警局随后也和金管会合作，采取限制付款码画面截图和荧幕分享，以及缩短付款码的时效等作为，让这类案件从单日的300件骤降到只有10件左右，降幅达到 96%， 对这类新兴洗钱手法产生具体的遏制效果。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文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6: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7: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6: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持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乐咖事务所。我们这边有接获到了来自屏东的朋友呢，通知说目前好像据说是因为受

九点钟开始之后会有一个匝道，应该说是这个区块呢有几个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今明两天有两个地方在进行施工。第一个呢是从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封闭的是国道八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还有西向的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管制。另外一个是待会晚上十点的时候到明早六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会往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的匝道，这里都要麻烦你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两个施工状况了。而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的话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首先先看到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持续往北的方向，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有封闭中外线。至于在古坑这里哦，在古坑地磅入口同时呢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还包含稍早有一起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华四路有一起交通事故。其他地方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南部地方的一个服务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所有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而这一首的话呢很复古，而且为你安排是来自闪亮三姐妹的版本。我记得我以前好像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叫郭念婷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原唱，或者是在早一点点的版本，不是闪亮三姐妹的版本。来给你这首很复古的歌呢，就叫做《泡沫珍珠茶》。

来自闪亮三姐妹所演唱的《泡沫珍珠茶》这一首歌的原唱呢，果然真的是何念婷哦。因为我那时候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有听过这一首歌，然后还蛮喜欢播放的啦，就是自己在家里听。不过以前你会发现说，哎，那种就是手摇饮料店都叫做泡沫红茶等等的。为什么会有叫泡沫红茶？现在好像比较少用这样称呼，原因是因为当时候呢，其实真的要说像是红茶好了，再加上糖浆啊、冰块一起给它摇一摇啊，你会发现说呢，倒出来的时候上面有一层泡泡，所以呢，就当时候就叫做泡沫红茶，由来就是这样子哦。那要提醒一下，在目前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的话，有封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过仁武之后呢，有个区段哦，正在进行内线车道有在进行施工，麻烦帮我们小心通过。啊，也因为施工跟车辆停放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是在屏东万峦乡的甘源路这里，如果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避开一下该路段哦。而同时间还在进行封闭道路的地方是在国道8号，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早6点钟，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之外，还有包含了西向出口匝道，都是在进行施工维护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好，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的话，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刚提供的施工资讯呢。立即收到了一个讯息，他说因为天气气候影响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是取消施工的。就是刚提到在国道8号的话呢，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往新市匝道，也包含西向的出口匝道这边地方，今天晚上还是正常通行的齁，因为呢刚已经收到了施工取消的状况了。

好，来，再来进行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为你补充健康单元。既然刚播了泡沫珍珠茶，就要跟你聊聊呢，就是手摇饮，又或者是讲到一些茶的，因为茶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抗氧化物嘛，对不对？甚至有些茶呢，包含像绿茶，它还能够降血压。可是如果你听听专家们讲说啊，喝绿茶能够抗氧化或者是降血压，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有点喝到腻了呢？不过你别担心哦，因为最近的一个营养学大数据就帮大家找到一个新的出路，就是你想要抗氧化或者是降血压，不见得一定要喝绿茶这个元素了哦。他说除了绿茶之外，其实餐桌上面也有五种常见的超级饮料，它能够帮我们降血压，保护血管的一个效果完全不输给绿茶哦。血压管理跟我们的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水分的储存，或者是钠钾矿物质的一个平衡，甚至还有像是血管的弹性。如果你本身不爱喝茶，或者是想要换换口味，你可以把接下来这五款清爽又降压的神队友，把它加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到底有哪五样呢？我们就来一一的跟大家揭晓喽。好，这五样其实我们在超市

当中大卖场都可以买得到一些酸甜饮料，包含了像是洛神花茶哦。营养师解密说，洛神花里面就含有满满的多酚，所以它不仅是能够帮助我们抑制体内让血管收缩的算是酵素，然后还能够让紧绷的血管好好的放松 relax，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天然的减压圣品哦。而另外一个隐形冠军呢，他说是充满了一氧化氮原料的甜菜根汁哦，这个我可能就没办法。可是如果说跟其他的蔬果打在一起，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但是单纯的甜菜根呢，我就比较怕那个味道。他说高血压患者其实每天只要喝一小杯甜菜根汁，身体就会把里面那种硝酸盐转化成了一氧化氮，能够帮助你呢血管稍微的扩张，让血液流得更加顺畅，收缩压呢也会自然就降下来了。所以有以下几个算是还有几个喝的饮品呢也蛮厉害的，包含了像是西梅汁。他说西梅汁是能够透过调整肠道菌算是肠道菌丛吧，然后来稳定血压，然后里面的话也含有蛮多像是抗发炎的，你也可以来喝喝柳橙汁，然后以及呢像是石榴汁等等的，所以西梅汁该不会是这两种的混合体吧。总之呢，营养师有特别叮咛的几件小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买果汁的时候绝对要选择无添加糖 100% 的那种鲜榨原汁，如果石榴汁、甜菜根这些味道太浓了，你可以加一点气泡水或者是柠檬进去，甚至用生姜也可以来稀释体味。那第二个是柳橙汁，虽然说很好，但是喝多了呢热量也是颇高的，所以早餐来一小小杯就好。平常呢你还是可以多吃一些圆形的水果，能够补充一下呢相关的纤维才是最好的齁。聪明喝，健康选，也在今天的健康单元提供给你啦。

听到是来自大胖的作品 Wait on 绿茶，晚上9:57。我刚刚去查询一下，想说我第一次听到西梅汁，果然我没有在喝。但是我查了一下，原来它虽然说叫西梅汁啦，但其实它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枣汁。说到黑枣汁的话，好像也能够帮助肠道蠕动。然后呢，假如说它里面也有丰富的铁质嘛，所以像是孕妇啊、女性朋友啊，还是术后恢复者的话，可以拿来算是充气补血这样子。那另外适合吃的族群也当中包含了像是孕妈妈，还有这个幼儿，以及上班族跟银发族，都还蛮适量的可以来进行饮用哦。好啦，今天就在这个健康单元当中为你补充这样的健康资讯。如果需要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透过一些原型食物来为自己补充一些健康的元素。

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谢谢驾驶朋友的道沙冈。但是呢，刚提到了蛮多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包含呢，先来讲讲屏东万峦乡这里，先暂时呢可以先帮我们避开一下甘源路。稍早听众说，因为施工的关系，加上车辆停放，导致后方是车多拥塞的。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过了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的话呢，这边有封闭了中线跟内线两线车道哦。再来是持续往北，可以看到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中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古坑地磅入口这边地方，北上的入口这边也是施工维护的。好，另外就是刚刚收到施工取消的消息，就是在今晚原定是要在国道八号的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跟西向的出口，还包含要往新市匝道这边的施工哦，今晚是取消的，所以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但是待会十点钟还有一个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到国道十号的西向左营的这个匝道出口呢，是会施工封闭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先切回总网收听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绑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

0: 10.5%到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外送平台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餐饮业者经常临时变更订单注记，与一般交易情形不同，业者将发现的异状通报检调。检调发现疑似有不法集团利用 Uber Eats 非法洗钱，用人头账号向配合业者下订约2800笔交易，总金额超过1000万元。北检今天搜索约谈林姓男子等9人到案，全案朝违反洗钱方向侦办。现任高雄市议员黄少廷因任内涉嫌诈领1455万助理费，最高法院今天依贪污罪判刑2年定验。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不需入狱，但因遭褫夺公权将被解除议员职务，未来也不得再参选公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原本在美国任职科技业的黄少廷回台之后当选高雄县市合并之后的市议员，后因双重国籍被解职，但2014年开始又连续当选3届高雄市议员至今。检调查出黄少廷当选之后利用人头助理、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金额高达1455万元。由于他到案坦诚全部犯行，并配合指证共犯，也主动缴回犯罪所得，检方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轻量刑。一审法院依贪污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判刑2年，褫夺公权3年，宣告缓刑5年，同时需要缴交公库150万元，并提供240小时义务劳务。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2审。高雄高分院认为一审量刑并没有违误，但漏未要求接受法治教育，因此撤销改判，再加上接受7堂法治教育课程，缓刑需支付公库200万元。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黄少廷虽然获得缓刑宣告不需要入狱，但因被褫夺公权3年将被解职，也无法再争取竞选连任市议员。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芒果进入盛产旺季，屏东县推广来自枋山的优质农产龙虾芒果，抢攻都会区高端水果市场。记者宋林报道。
3: 之所以称为龙虾芒果，主要是将屏东在地海洋资源与芒果栽培技术结合，利用深海龙虾壳研磨之后富含甲壳素与钙质的资材导入土壤跟叶面管理，打造果色鲜红、果肉细致、风味香甜浓郁的精品芒果。吃起来感觉如何呢？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政府表示，龙虾芒果不仅展现了屏东农民面对气候变迁的创新韧性，也实践循环经济与 ESG 永续精神，将在地龙虾资源再利用转化成为提升果品品质的重要助力。这一次推广除了透过百货通路来推广屏东精品农产之外，也象征屏东芒果从产地技术升级、品牌形象塑造到国内外通路拓展的重要一步。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2度，南部26到30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0: 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39，来进行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跟支持我们景广，不管是在车上收听还是在家收听，连我自己的舅公呢还说他连洗澡的时候呢也会收听哦，感谢一下舅公啦。好了，在道路上面的话呢，来一样同样进行相关的施工讯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包含了在屏东的万峦乡。刚提到说在甘源路这里，不晓得是不是还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或车辆停放的关系，导致后方是有车多回堵的。至于在国道三号三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过了这个燕巢系统，然后到中寮隧道内有封闭中线跟内线，然后在过了关庙服务区之后的中外线车道也有施工，以及呢在北上的古坑地磅入口同样是施工维护。而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明早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的西向匝道这里。因为阳春下班的时间呢就是10点，然后我都会走就是国石从文字路这边上去之后要会往国一南下。昨天呢因为在施工的关系，然后我就大概10点 maybe 是5分或者是7、8、9分吧。对，10点10分之前，然后我开过了从国石这边要会往到国一南下的时候，就稍微看到排队的车潮。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有听到阳春在空中广播，待会晚上10点之后本来要利用国一北上来会往国石西向啊，麻烦你可以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又或者是你可以呢从国一北上的顶金来先会往国石的东向，下了人物之后呢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齁，持续往西行的方向 OK 的。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来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现代人点对点的防备与孤独》。不晓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或经验吧？比方说，在下班尖峰时间，不管是你坐的是捷运的在车厢里面，还是说卡在动弹不得的返乡车潮当中，大家的身体距离近到能够闻到旁边陌生人的一些香水味，甚至你也能够看清前车驾驶的后脑勺。可是当你环顾四周，会发现说每个人都在低着头，然后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上的，就是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呢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这里一直看。那有些人呢可能在看短影音啊，在笑着看这个短影音的部分，甚至有人在焦虑回复工作讯息。不过就在那个小小的密闭空间当中，明明塞满了好几百人，你知道吗？但是可能也是有故事的人，或者是活生生的人，当然，但是却安静的只剩下列车的行驶那个轨道的声音，或者是引擎在运转的声音而已。每个人也许用了蓝牙耳机，或者是呢黑色的隔热纸，为自己筑起了一道无形但是却又厚实的防护罩。这一种身体极度亲密、心灵极度疏离的画面，正是现代社会呢最真实的写照。那我们活在一个科技连结最方便、最紧密的时代当中，但是却同时活在一个还蛮感到冷漠，然后也孤独的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其实就像是一座座独立运作的孤岛，你不觉得吗？像现代人的冷漠，往往不是因为天生心狠，而是因为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实在是太累了。为了要快节奏的都市里面，还是说高压的职场当中生存，所以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啊，所有的精力跟耐性就已经在可能通勤过程当中感到混乱。或者在办公室里面你业绩有压力，然后呢可能被消磨殆尽了。因为内心的防御机制被拉到最满，所以我们开始可能学会对周遭的人事物会采取一些视而不见的保护色。那在路上看到可能被需要去协助的陌生人，有些人真的是很热心，还是能够感受到世界的温暖。那有些人是大脑第一个反应呢，不再是关心，而是先怀疑，诶，这会不会是一个新型的诈骗等等的。那在公寓大楼里面的电梯可能碰到邻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还蛮尴尬的，所以就选择低着头，然后就开始滑手机，还是说呢就看着那个楼层的数字在那边跳动，你也不想就是抬起头来可能彼此面对面，还是说开口微笑打个招呼。所以我们可能会习惯把所有的情感跟热情都留给通讯软体里面那几个特定圈子的人，但却把最冷漠、最防备、最客套的面具留给了天天擦身而过的这些真实世界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日子活成了一场有点点对点、没有任何温度跟人情味的单程旅程了。这种长期的疏离看似是保护了我们，不过却让我们好像就是不让我们好像被麻烦给打扰一样。但你的代价却是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心灵干枯的疲惫状态。其实要打破这一道冰冷的高墙，并不需要那么多么伟大的一些举动。只要我们愿意在日常里面比方说稍微把紧绷的防备心给卸下来一点点。假如说你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可以试着呢把视线从荧幕上移开，然后给帮你按住电梯门口的这个邻居好了一个温暖的点头，还是说你去超商买咖啡、买早餐的时候，你也可以对店员呢的眼睛很诚恳的对他说声谢谢、辛苦了、早安等等的。其实这些随口说出的好话也好，或小小的善意互动，就像是按下了现代冷漠社会当中是一个很温暖的开关。

听到的是来自桃子陶晶莹的这首歌，叫做《醉杯歌》。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边地方呢，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事故哦。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这边是台八八东向的竹田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其实我觉得多一点点温柔的回应跟关怀也好，这从来不是刻意好像要讨好些什么啦，而是一份在这样繁杂的世界里面依然能够保有内心的温度的豁达跟大度。对，所以今天的话你听完了说有温度的字之后，也希望说你我呢都可以稍微收起那一些一点点的冷漠或者是防备，把微笑跟小小的善意的互动可以给予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的人事物，然后让这份温度呢除了可以一个传着一个出去之外，有一天我相信你也会收到这份回传回来的礼物的。今天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微笑的角度》。

其中是来自黄庭伟所演唱的微笑的角度。刚刚看到说有台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在国道上呢，很恐怖呢。在国一北上过了麻豆之后的内侧车道，感谢各位感谢驾驶朋友提供啦，有看到黑色自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的。至于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台八八的东向竹田出口匝道这里哦。待会晚上十点要来封闭这个地方了，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齁，这边就会封闭咯，所以待会十点钟过后斟酌一下齁，可以尽量先改道行驶，避免塞在车阵当中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5 等你哦。

Welcome to New York， 这是来自泰勒斯，晚上9:59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再次提醒，从10点之后，明天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就会封闭了，就从晚上10点开始。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乐咖事务所节目继续陪伴你啦。先跟你说声晚安咯， See you tomorrow.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到23.2公里圆山前的外行车道施工，国一北上过麻豆内线黑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

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线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回堵4公里哟。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北上雪隧的内线跟南下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省道台流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路珠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的 P388到386排水管更新封闭外线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0: 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经典作品就是经典作品了，每一次听都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电影的画面就出来，来自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10:14，欢迎你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023。好，我有一些路段要特别注意，国三这是在北上53.2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20公里，因为过三莺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这地方施工，所以其实是特别的缓慢的。那还有一个地方，这是国一南下头屋前，还有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因为路网图上显示说这边呢目前时速是不到20公里，非常缓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视器画面好了，这边这个路段到底是 What happened， 那看起来是有施工啦，好不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10:18，那刚刚讲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头屋这边施工啊，就经过的时候要麻烦留意一下，好吗？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南下头屋出口也封闭，有不能走哦。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之间，台中到南屯哦，路面维护工程，这边车道会轮流封闭。I don't lose sleep anymore， 这是来自 Ender 的歌。

刚刚那首是 Justin Bieber 的歌，叫 I Do。10:25，我们来关心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21.7到23.2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施工哦。那另外呢，国一北上过麻豆啊，内侧车道有一辆黑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哦，它又黑色又不开灯，很难看到呢。如果你在这边哦，小心一下它，好不好？这国一北上过麻豆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台88线在东向啊，竹田出口匝道有两辆车事故，这边要务必小心。国三在北上53.2到49.5公里，和这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啊，车速非常缓慢，刚刚说回堵5公里耶。好，这边是因为呢莺歌系统过后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这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刚回堵5公里，半个钟头前，所以不晓得说现在有没有比较舒缓一点。不过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还是非常的拥塞，再请大家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的注意这个情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Jeremy Zucker I Don't Know You。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由于第七号台风北上，再加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今天晚上到明天南部地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呢，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那另外就是金门地区目前是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讯息，要请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就是天气因为受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的关系，再加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南部地区降雨是最为明显，而且明天一整天都有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山区明天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方面，因为明天云多而且下雨，高温会比今天略降一些，普遍都在30到33度。不过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那至于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另外还有一个台风第八号的胡瓜果，它今天晚上8点的位置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预估发展有限，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无人载具已成为国际军事发展趋势，总统喊话立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

0: 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主持七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致辞时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高阶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
2: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1: 总统特别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林坤次、李伯文进任少将，其中简世渊更将成为新成立的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总统强调，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军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军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帛琉司法部长欧勒格里尔表示，台湾一直是帛琉忠诚可靠的伙伴，长期在执法与安全领域深化合作。他认为台湾成熟的情资网络与丰富执法经验有助提升帛琉边境防护及犯罪侦查能力，并期待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共同因应跨国犯罪挑战。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在台出席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的帛琉司法部长 Jennifer Allegalil 在接受警广专访时表示，近年毒品走私、人口贩运、网络诈骗、洗钱及线上博弈等犯罪快速增加，对人口只有2万人的帛琉造成严重冲击。Allegalil 指出，跨国犯罪是帛琉过去少见的新形态组织犯罪，当地警方仍在建构网络犯罪侦查、数位监视及情资分析能力，因此需要国际伙伴协助。
4: It's impacting all the sectors, our private sector, our government sector, our law enforcement system, our schools. So the partnership with Taiwan.Has been ongoing. W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with Taiwan in 1999, and Taiwan has been a loyal, consistent partner, especially in my area of policing.
3: Allegalil 特别呼应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论坛开幕致辞提到的执法必须跑在犯罪前面的理念，强调跨国犯罪集团善于运用科技快速扩张，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边伙伴关系，共同守护台帛两国及太平洋地区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新住民人权协会新竹分会长何世清涉嫌对越南同胞放高利贷，甚至强压养生馆上班抵债，高院今天以28个加重重利罪判处7年2月，其中2年8月不得一颗罚金，定谳的话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来自越南的何世清不仅是台湾新住民人权展望协会新竹分会长，同时也是越南在台同乡会的分会长，并在新竹开设了养生会馆以及东南亚超市。他与男友平时利用这些身份接触大量同样到异乡打拼的越南籍同胞，但却趁同胞身处异乡难以向银行借贷的机会，向同胞放高利贷收取重利，拿不到利息就动辄恐吓断手断脚，两人甚至暴力讨债，强压被害女子到养生馆工作还钱，数十人受害。一审法院审理时，何世清坦诚放缓，但否认恐吓、加重重利等罪。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为两个人分工合作收取不法超额重利，更以强暴恐吓方式讨债。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以28个加重重利罪将何世清判处7年2个月，其中2年8个月不得一颗罚金，而男友则判刑6年2个月，其中3年2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检方认为判刑过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罪行相当，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不会上诉，维持原审判决的刑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维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行动，并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维

0: 各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昶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0: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教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市一家化工厂今天发生公安意外，外包厂商的一名泰国籍移工在清除焚化炉底渣时遭崩落的底渣压埋，消防人员抢救一个多小时脱困送医，仍宣告不治。记者陈怡琳报道。
3: 大量积灰重压在工人身上，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小心移出。事故现场位于工厂内的小型焚化炉，因为内部防火砖龟裂，厂方委外施工。24号上午10点多，五名工人进厂作业时发生意外，一名48岁泰国籍移工遭崩落的底渣与泥块掩埋，胸部以下都被覆盖，无法动弹。苗栗县消防局获报，随即出动头屋及特搜分队，共计3车8人前往抢救。头屋分队小队长唐国华说，
4: 现场为非炉炉渣清除工程，一名工人遭炉内上方风管崩落积灰掩埋至胸口处，那头屋分队与特搜分队人员以凿岩机加徒手挖掘将工人救出，那工人救出时已经呈现欧卡状态，所以救护人员紧急给予急救处置后，将患者送往苗栗医院进行急救。
3: 伤者经过抢救后仍因伤重不治，相信事故原因及死因将交由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国际航空站25号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下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下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6: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下与国内航下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二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5: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

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周兴哲歌曲 I Don't Mind， 10:51，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严艺格歌曲叫做 I don't want you no more。 等一下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好，这首歌来自严重了 I don't 姑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哦，国三北上哦，这边是三阴前时速是很慢的，有经过的话，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四支笔。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你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了，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林口 A 的出口匝道有半施工。好，再来要留意一下，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林口前这边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好，再来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顶金系统要回国时，西向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着关心国道3号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

也是时速偏慢。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个路段目前时速也是偏慢，请多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陈绮安，这首歌叫做《家具》。欸，其实讲到家具，我今天忽然间听到这首歌，想说，那家具有哪一些东西算是家具呢？桌子应该算吧，对吧？我们来听刘若英这首歌叫《同桌的你》。这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把路况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他是曾伟中，这首歌叫做椅啊，椅子啊，椅子也是家具吧，啊，桌椅都算是吧。来这边路况的部分，国一南下林口前哦，时速是偏慢的，如果经过这边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时速不到40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24.6 到 23.6 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呢要注意北上48到 45.2 公里，国英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

黄子轩跟山平快，黄子轩与山平快，奇怪，今天卡卡。11:28哦，台86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哦，外线车道疑似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北上53.2到49.5公里，稍早呢这边有比较拥塞，是因为施工封闭内侧3线，但现在车流疏解了。接下来也是跟家具有点关哦，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认床》。床也算是家具的一种，只要家具跟家电有时候会不小心搞混，但只要有电的就叫家电，对不对？的家具，接下来跟床有关，《搜法灵魂沙发》这首歌叫《躺在床上》。台八十六线东向5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啊，在那边小心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南部啊，南部地区才对，屏东这边有豪雨哦，要留意哈。那高雄、台南也有大雨的一个状况，就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警报。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路段我们都是已经恢复顺畅了，不过施工还是有很多持续的，麻烦大家开车小心，留意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歌曲来自陈柏森，赖床。现在胡大千太阳公公早起床早

第二首歌曲来自伤心欲绝的作品，像一张床单一样坦白。家具的部分，床单算家具吗？床垫算家具，床应该就是床垫嘛，不是床架吧，应该都是家具的部分，只要没有插电应该都算是家具，对吧？好啦，那待会在整点6月25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12点之前，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叫床。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6月29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施工。还有要留意一下国道3号这边是北上53.2到49.3公里，这边在过三鹰之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在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的哦。国道5号南下0到4.1公里，这边是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刚那首歌来自黄小琥，午夜的单人床，12:09第三个小时，唱跟 In the Night。再来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歌，叫《床头灯》。这个小时还是要请你持续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Eason，床头灯。

十二点十七分，特别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来听 Hush 歌曲《衣柜歌手》。

来自 DJ Hap， 有个叫柜子里的柜子，是一连串跟家具有关，我想柜子也是家具的一环，不用插电都是吧。不过有一些衣柜是要插电的，可以自动帮你做一些什么抖动啊、清洁消毒啊，那这种算家具吗？还是算家电呢？不过一般人家里没空间，可能也不会摆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吧。来听陈绮贞歌曲《躺在你的衣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蓝幼时。你听说了吗？听了谁跟你说？听广播的同时，也要记得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听金广来跟你说生活的各样喜怒哀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来自 J 的歌曲叫《沙发》。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埔顶一热隧道外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日向满自六这首歌叫《脚小指撞到五斗柜的边角》。

孙淑媚前阵子很红哦，这个一个人的沙发。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晚上开车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新宠 RE 烂在沙发。

余丁命歌曲叫做沙发里有沙发 Radio。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好，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等一下1点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秋歌上线，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来听到的就是来自维迪安的歌，叫玩游戏。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咯。

0: 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53.2到49.5公里，这个地方莺歌系统到三莺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经过要注意喽。以及国三北上48到45.2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的24.6到23.6公里，圆山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前内侧车道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

0: 太嫦娥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是佛祖。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四了，6月25号星期四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开车到现在大半个晚上过去了，不知道是否还顺心顺利呢？刚刚这个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想说，是不是路上开始在飘雨了呢？但是北部地区好像可以感受到在中南部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开始有下雨的状况，跟前几天呢夜晚只是纯粹的炎热似乎不太一样咯。这个中央气象署呢目前针对屏东地区仍然发布豪雨特报，那么所有的西半部地区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的。那么因为受到这个对流云系发展的一个影响那目前呢特地还针对了像是屏东、高雄还有桃园和新竹这个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说这个屏东和高雄这可能还会下到3点多。哇塞，现在才1点多而已呢哇，那不就代表这个熬夜夜工作朋友们，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可能夜间开车会非常的这个费力了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的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伊凡塞斯这首歌曲 Calm Down，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

啊，非常的危险啊，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啊，看起来这个大多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这个21.7到2

狗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圆山，北上的 24.6 到 23.6 圆山路段，小心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隧道，还有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48到 45.2 公里，小心过莺歌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在施工。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天气状况相对稳定。啊，这个留意施工啊，但也要提醒你留意身体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他们是 One OK Rock。

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 Dystopia 1:18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南下的124.3到126.6公里，一样在头屋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双向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匝道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西湖服务区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哇啊，那就要麻烦你哈，如果要休息的话，改换其他的服务区休息站啊，其他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看到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这个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是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有鉴于，这个今天夜晚的天气状况不太好哈。

看这个桃园新竹即时过去一个小时，桃园新竹，然后西半部呢似乎在云林以南哦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提醒你雨中驾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么雨很大，就直接把雾灯打开辅助照明，小心开车。

连续几首热闹欢腾的摇滚歌曲 ，IO 乐团的 Party Party 和831的爱了爱了。虽然说有中文歌名和英文歌名，但都是叠字呢，哈。好了，1:26，这个天气状况呢，这个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哈，它这个持续在台湾东部的外海啊，已经这个慢慢的北转要北上了哈。它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哈，大概在鹅銮鼻东方3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北北东的方向前进。那由于呢，这个北上的过程当中，环境就不利于它发展。所以这个强度是持续减弱，目前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那么比较远洋的这个无花果台风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方2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向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前进，不但呢强度发展有限，而且距离遥远，所以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了。所以这两天呢，如果天气不太稳定，这个八成是受到米克拉台风它的外围环流会影响之外呢，而且会有锋面啊，这个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而且西南风又变强了，所以南部地区呢，这个天气就变不稳定了哈，会有阵雨雷雨，但是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下午过后啊，看到天气变阴了，就要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因为午后雷阵雨又要来了。那连日来的高温呢，啊，像昨天大台北、台中、彰化，都飙出了37度左右。那因为接下来几天呢，因为天气状况不太稳定，这个各地的高温就略微下降了。图片大概是30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是比较闷热，要多多补充水分，设防热伤害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Kepler， 叫 Mic Check。

0: and VO。
1: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2: 喝酒，
3: 小乔，再开一瓶啊！
4: 哦，好，来了。
1: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4: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啊？
1: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5: 车上有人喝酒哦，
1: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5: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1: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0: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
0: 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1: LovePBS104.9，
0: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好、啊，这里目前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哈、啊，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

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六十一线哦，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那最后在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夏天哎真的是越来越热。虽然说接下来这几天哈会因为天气不太稳定下雨呢，这个高温比较不会到36-37度。那雨下完之后啊，毕竟还是有2个多月的暑假，对不对啊？而且台湾的夏天我们可能自动延长到10月了啊。接下来的这个炎热夏天呢，动不动都有可能是36-37甚至是38-39度的极端高温，体感温度就更不用说了，绝对是飙破40度。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一定会在家里开空调，对不对？但是呢有这个心脏科的医师指出没想到冬天的时候容易造成心肌梗塞，在夏天的时候呢，当气温超过30度原来急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的攀升，而且呢很妙的是，气温每上升1度，死亡的风险就增加3%。这是什么事情呢？

原来啊很多人呢这个一回家家里好闷哦，所以呢就赶快把冷气调到最低温，调到18度，调到16度，然后呢等到凉的时候再把温度调高一点。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或者是懒得调回来了，干脆在家里穿外套吹冷气。哎呀，这样子的动作不仅是电费很贵哈，事实上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是也反而伤身了。这个根据研究指出呢，温差超过 8.5 度同样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你想一下，如果外面的温度是35度好了啊，这个室内的温度超过八度，35-8大概是27，这个可能刚刚好，对不对？如果你开个21-22度，这个里外的温差是不是就超过10度啦？甚至是13-14度这么多？剧烈的温度变化，事实上会刺激血管收缩，或者是突然间扩张，也就因此呢，血压波动会非常的剧烈。啊，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我，心脏科医师提醒我们呢，这个让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距太大对你血管刺激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建议呢，冷气设定在26-28度之间事实上，你冷气每调高一度，就有可能省下部分的电费，对不对？而且呢，你说冷气设定27度，家里还是很热啊，那么你就可以拿出电风扇，对不对？或者是现在你其实使用循环扇对于家里的这个冷气对流的功能又更好了。摆在冷气下方，而且背对出风口左右摆动，让冷空气呢快速均匀分布你的房间，协助快速变冷，还可以调节电费。

而且呢，医师还建议这个冷气房的温度不要调太低，才不会让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之外呢，在这个日常还是要多多喝白开水，充足的补充水分，少量多次饮用呢，事实上多喝水也是护心很重要的这个撇步之一。然后还是要规律运动啦，这个运动强健身体，这个室内外开冷气，室内外是一定会有温差的，也才比较不会造成心脏的负担。但是呢，运动的时段就很重要了，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3点烈日当空之下

运动，尤其在户外运动很容易引发中暑，对吧？这个选择室内的运动呢，轻度的运动呢，或者是在这个傍晚时段、清晨时段比较凉爽的时候，比较能强身健体。另外呢，这个心血管的一个警讯哈，这个医师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出现在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心悸、冒冷汗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就要赶快脱离高温的环境，并且降低体温，尽速就医。女性的症状呢，虽然说比较不典型，但是仍然可能会有恶心、手麻、背痛的状况，都一样不可轻忽。这天气热，在家里可以使用冷气吹凉，对不对？但是走在外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啊！这个还是得上班呐、还是得上课、还是得处理事情啊。但出去的时候，外面实在太热了。现在呢，你会发现哦，市面上有很多怎么样手持电风扇，或者是甚至还更厉害的，说是用手持刨冰扇，吹出来的风直接是凉的。就算是烈日当空，走在路上，每人一只手持电风扇，好像都可以把酷暑给吹走一样哈。但是要小心啊！这个台电的粉丝团就指出哈，事实上呢，经济部标检局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把手持移动充电式的电风扇列为应该实施检验的商品，所以呢，在选购随身电风扇的时候，一定要认明BSMI 认证合格的电池啊，经过标检局检验合格的电池呢，事实上是会有商品检验的标示，这才是安全的这个商品。而且平常在使用手持电风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不要在没有人的时候充电，不然它这个爆掉的时候，你不知道，不小心就会酿成火灾。除此之外呢，这些充电式的这个产品哈，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充饱就应该赶快移除电源，避免过度充电以免电池过度热膨胀。下一步就是爆炸了。电池是怕摔怕热的哈，也避免重击或是接近热源。其实啊，在夏天走在路上，太阳这样子在晒，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热源，对不对啊？所以可能也没办法使用过久了啊。如果呢，使用到一半，你发现电池好像在发热了，或是产品有膨胀变形的状况，就必须要立即停用，也不要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一有任何的状况，就可能需要进行检查，或者是需要把它给丢弃了啊。不过呢，我觉得夜间工作好像比较不会使用到手持电风扇，尤其开车觉得热，把窗户摇下来，对不对？然后呢，让外面的风吹进来，好像就够凉爽了，是不是？来自黄雨涵和张武的歌曲《坏》。

是使得注定孤单。不过咱要是一直冤家佚佗，已经几落摆想要结束一切，若是讲过一暝，全部又搁等来，安尼拖到今麦，这种习惯，这种悲哀。

黄雨涵这首客语歌曲 Why， 但他的歌名是英文了 ，W H I Why。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当中，然后这张专辑呢让他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最佳客语歌手奖啊，这个礼拜六就是金曲奖了哈。哎，这个大家一起来敲碗，会不会得奖呢？1:46，国道一号南下的52.9过机场系统，这里说小货车有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占用在中间和外侧的车道。这里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应该是还好，好像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因为这在北部啊。目前呢，这个下雨比较集中在中南部啊，北部不是没有啦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还是有下雨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麻烦所以这机场系统那应该有下雨了哈、啊，就多多少少有点下雨的状况，所以麻烦朋友们雨中行驶，拜托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大灯打开，但是如果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近光灯哈。谢清叶和曹雅文 Finding Light。

夜间工作需要多一点光，稍早是曹雅文和谢青叶的 Finding Light， 时候是 AP 潘宇谦带来的微光。1:55，光真的非常重要，不然那个稍一不注意路上的道路状况，真的会出事故。又一起事故传进来啊，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五股区路段，这里说是有小客车撞击到掉落物啊，目前呢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好不好啊？这个有的时候呢，等到你撞到之后才发现，哎呀啊，原来刚刚在分心呐、啊，滑手机呀、啊，这些都来不及了。好，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力奇浪漫天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2.9公里过机场系统小货车自撞打横的事故排除了，这里目前全线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在台64线呢，西行的10.2公里新北市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里是自小客车撞到路面的掉落物啊，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占用在路间，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啊，这个及时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及时的做反应。那么夜间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头屋出口封闭施工，事实上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5到229.2南投中心到南投路段，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院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朋友们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在这个屏东县，尤其在春日乡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强劲，还有再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目前呢是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而且伴随强烈的阵风闪电落雷哦，一定要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严防积水的状况预计呢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可能会持续到3点钟，雨中开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奥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不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幸福很简单》，但可能又不那么简单，对不对？他说只要每天平安就好啊，那么开车要平安哈啊，希望朋友们绝对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累了就要休息。前东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尤其今天夜间呢、啊，哎呀，这个看起来天气状况是不太稳定哈、啊，以南部区域为主啊。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在嘉义以南都是降雨的热区啊，虽然说北部还是有部分区域也是降雨状况哈、啊，也就因此呢，可能因此了哈、啊，造成一点事故。在台64线西行的 10.2 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还有这个自小客车撞到掉落物了，路上的掉落物目前呢后续还在排除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53.7过机场系统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个大篮子掉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啊，这个闪避不及有可能变成事故啦，所以真的还是要专心的驾驶。其他呢夜间的施工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到49.5公里啊，这里是莺歌到三莺路段哦，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48到4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所以你从北上哈三莺一直到过了莺歌系统呢，都小心车道缩减是挺多的，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幸福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没那么简单。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事实上受到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甚至呢还有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哈，都是太稳定容易下雨的天气。那目前呢这个屏东地区甚至是豪雨特报之外，中央气象署特地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哟、这个尤其旺盛的对流加上闪电甚至还有强风行车能见度就会变得很差这个低洼地区呢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状况所以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路面上这积水有一点积水的这区域，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否则容易打滑。山区呢，则是要留意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个高雄、屏东地区的大雷雨啊，说至少持续到3点多啊。看下一个小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再怎么样了哈。好啦但这个小时呢警政专线的小单元要提醒朋友们啊前一阵子哈有这个啦啦队员受到伤害，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典型的跟骚案例。根据警方的统计呢，这个跟骚法哈从2022年的6月1号施行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大概4年左右总共受理了11433件的案例，其中呢警方核发书面告诫行为人总共有7300案，然后呢这个行为人违反跟骚保护令有243件，警方建请检方声押也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案件已经有140件了，那么经过法院裁定羁押总共有67件的案件，所以足以显示这个跟骚这件事情仍然是非常需要受到重视。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2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哦，由于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大雨特报，这个大雨特报呢，西半部啊，

跟骚这件事情呢，根据警方分析这个相关的一个样态哈，因为跟骚事实上有很多种，以通讯的跟骚有这个7016这个案件次是最多的有点像说这个用简讯这个找到你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哦你怎样怎样我会在你附近哦，你可能看到这个简讯或接到电话吓到，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哈。那其他呢，有依序有这个盯梢尾随的也有6144件，也很多，超过了一半的案例。监视观察呢也有5251个案件歧视贬义呢，事实上也算是跟骚的其中一个小项目总共有3523次。那么不当追求有很多哈，这个3000多可能呢在这个情侣之间这个分手处理不当这个案件次在这个领域当中是最多的。寄送物品让你呢打开之后心生畏惧，也算是跟骚的这个范围哦，有2421个案件。妨害名誉还有盗用个资等等的哈，这些很多案件是网络合并实体还有跟骚，所以呢很多的案件事实上可能不单单只是通讯跟骚，或者是单单只是盯梢尾随，或者单单只是寄送物品，或者是妨害名誉，有很多的案件事实上是综合，所以呢横跨很多的跟骚条件。

警政署表示呢，跟骚往往是具有持续性、反复性的，所以呢，被害人如果发现你可能已经有被骚扰的状况了，根据以上的这个几种跟骚样态，有的是电话的啦，这个发现好像被尾随了啦，或者是不当追求的啦，持续收到一些令你困扰的物品啊等等，事实上都是会妨碍你的名誉、冒用你的个资啊，这个被害人呢，你要尽速报案，以立警方尽早介入，启动告诫保护令的机制，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社政和心理辅导的资源来提供协助，越早通报就越有利于搜证、风险评估甚至是保护措施的启动啊。如果呢案件的风险程度是比较高的，警方就会直接对这个加害人哦，采取拘提、监禁、声压这种这个比较激烈的手段，避免呢危害生命。

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被害人呢、除了害怕报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困扰，就是我该如何证明我已经被骚扰了呢？这事实上也非常的严重，对不对？所以呢，有这个妇幼安全的警官提醒哦，被害人你可以藉由录影或者是网络对话记录，这个简讯，你收到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截图存证啊，或者是你接到电话，事实上电话也可以录音，这个警方受理就会有证据证实有这个跟骚的嫌疑，然后呢核发书面告诫给行为人，如果判断行为是比较急迫的啊，这个检警单位就会依照职权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行为人经过告诫之后，如果2年内再犯，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啊，这个依照跟骚法呢，跟骚最重可以处1年徒刑，甚至你如果携带凶器或是有其他危险物品跟骚呢，最重是可以处5年的徒刑，那么违反保护令最重3年，这个有反复这个实行之余呢，是可以实行羁押，所以希望朋友们哈，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理性对待，对吧？那如果呢你有发现自身有困难的话希望你啊，这个不要害怕，这个及时的伸出这个需要别人帮忙的这只手，让这个整个检警体系抓住你，希望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过每一天。来自萧亚轩的歌曲《夜》。

0: 挥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咧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咯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一爱注意哦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国一南下的53.7公里哦，在过机场系统中间外侧车道，原本这里有大篮子掉落啊，这里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台64线西行的12.5公里五股区路段有事故这个还是占用路肩，在后续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夜间有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然后呢南下的头屋出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所以呢这个国三北上朋友要休息，你可能要在前一个服务区或是往下一个服务区我记得前一个好像是清水吧然后呢再下一个好像是关西这个进入休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ir

来自 Air Supply 这首 The One That You Love 是收录在1981年他们的第六张专辑 The One That You Love、也就是你所爱的人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也是他们大概在出道前期呢、他们是在这个1976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事实上他们第一张专辑就被洛石都华哇，因为他们来自澳洲，然后呢、这个担任北美巡回暖场的这个、歌手乐团，可说是第一张专辑就受到了大咖的注意啊，后来呢啊，慢慢的一首一首的这单曲啊，大概这个1985年前期的这个歌曲当中最红的就这首歌曲了啊，这个空中补给乐团呢啊，从197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耶啊，这个成员呢来来去去啊，现在还是有两位成员在活动，分别呢是格拉汉罗素还有西区考克

这个目前这两位团员其实也是最核心的两位团员，不知道他们能唱到几岁呢？突然很怀念一些经典的摇滚团体。接下来送给你的 Michael Learns to Rock、有一张专辑哦，专门翻唱了、一连串的华语歌曲，比方说呢，现在听到这首叫做 Fairy Tale， 就是翻唱自传奇。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所以目前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是封闭，在处理路况的。那么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啊，南下的0到4.1公里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内侧车道在施工，哎，会占用到这个南港石碇隧道哈，所以经过的时候麻烦内侧车道有施工，外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个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除此之外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占用内侧车道施行工程，还有这个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公好了，小心开车啊，尤其南部朋友哈，这个夜间下着雨，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驾驶。张艾嘉，爱的代价。

时间凌晨2:50。稍早呢，在国道五号有最新的路况，南下的2.8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呢，这里外。

这是一首一定要从年轻听到老的歌，然后一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有完全不同的体悟。张艾嘉《爱的代价》。2:56，三点要到了啊！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一起挑灯夜战了哈。下川里美，你的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 2.8 公里南港石碇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发生，目前占用在处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91到92公里竹北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24.6到23.6圆山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头屋路段出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改道行驶。那么南下在 124.3 到 126.6 头屋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国道3号在南下的 156.2 到 157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另外一样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 48到 45.2 过莺歌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莺歌之前呢，北上的 53.2 到 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封闭施工了。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

0: 联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0: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有首唐诗啊，这个诗句里面写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啊，还记得这首诗吗？是这个刘禹锡的这个《竹枝词》哈。刚刚听到的吴美玲、纪晓岚合作《东边日出西边落雨》，难道在写的时候有参考刘禹锡的这首唐诗吗？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么当然这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健雅无所谓。

在刚刚听到吴美玲的当兵日出塞兵落河之后，是蔡健雅的无所谓啊，当然还没日出，但是这个是有地方下雨嘛，哈，对不对？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南部地区啊，尤其在台南以南哦，还是下雨的重点区域。虽然说呢，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还在啊，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还有屏东发布这个大雷雨性讯息啊，有可能会下到三点半以前哈，那么这个屏东、台东就更需要留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状况，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严防塌方落石土石流了哈。那么稍早哈，中央气象署也把这个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呢，这个范围调整了一下，原本是整个西半部都在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嘉义以南哈有发布大雨或者是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呢，在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啊是比较高一个等级的豪雨特报，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大雨特报。这个南部区域朋友们夜间比较辛苦啦，给你加油。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没有事故，但是夜间的施工是比较多看到在国一南下的 21.7 到 23.2 圆山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中和隧道、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另外呢，这个省道南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了，雨中行驶一定要减慢车速，拜托。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然后专心开车，不要疲劳驾驶。王嘉怡，没所谓。

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坏，时间是凌晨的3:26。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2.8公里哦，南港石碇隧道里呢，外侧车道有没有故障车啊？那现在终于排除了，要不然哈，这个国道五号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下的0到4.1公里哈，就包含了有南港隧道部分路段呢，这个那占用内侧车道有这个水孔清理作业。那除此之外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李进伟枪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

0: 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呦，别再打啦，今天会让你打
4: 死啊。不你管啦，孩子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5: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6: 我没去看谁啊。
7: 打什么贼？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在家里，不可以别走。
5: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他上学？
6: 我不要去陪客人啊。
8: 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
5: 金藏。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9: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10: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1: 老婆，我去上班咯。
12: 爸比再见。
10: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1: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3: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2: 爸比加油。
1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了。
1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1: 宝贝，对不起。
12: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1: 妈咪，谢谢你。
12: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点35分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大雨以及豪雨特报，针对嘉义以南因为受到这个西南风还有锋面接近甚至是米克拉台风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和高雄地区目前是大雨特报但是台南还有屏东地区是比大雨特报再更上一个等级，是豪雨特报。除此之外呢稍早还有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过去几个小时都在下雨之外，连台东县呢说在这个天亮之前不对，6点多这个一直下到6点多都可能会有旺盛的对流，然后剧烈的降雨，甚至会有强风。这个行经这个积水区域麻烦减速慢行。那么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稳定今天因为米克拉台风北上，虽然说逐渐减弱，但是受到外围环流这个使得锋面南压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全台都是不稳定的天气，容易有下雨，以南部首当其冲容易出现大雨或者是雷雨周五呢整个西半部地区也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

雨，一直到星期六水汽都比较多，预计呢星期天啊这个天气才会逐日的回稳。那么这个因为多云啊下雨啊，各地白天温度会比较下降，大概是28高温28到30度，早晚的温度呢大概会是24到26度啊，像现在即时的气温啊也大概是24到28度左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啊，因为台风远离，然后呢锋面也远离，西南风减弱啊，各地的白温就会白天的这个高温有会再度的回升了。

来自江美琪在我身边，3:40，目前这个夜间道路的施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都是施工封闭的，南下的头屋出口施工封闭，事实上头屋的这个南下 124.3 到 126.6 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刨铺施工，所以当然是没有办法出去了哈。那国三呢，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啊，出入口匝道因为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们哈，如果你预计原本想要路过西湖服务区进去休息一下，你可能要提早这个上一个服务区，利用清水服务区或是

下一个服务区利用关西啊，或者是宝山休息站。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啊，以及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心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好了，那既然都是以施工为主，就轻松多了，对不对？但还是要小心路况啦。来自原为人的玄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深夜这个快过完了啊，这个就快要接近天亮的时刻了哈。也最近很早就天亮，五点天就亮了啊。这个四点多呢，外面你这就可能开始有虫鸣鸟叫的声音。好啊，这个可是呢，接近这个天亮的时刻哈，中央气象署又把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等等，哎，往上又升了一个等级了。南部地区的降雨看起来是蛮猛烈哈，一样在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是有大雨或是豪雨特报，只有嘉义是大雨特报。台南跟高雄是豪雨特报，屏东最猛烈了。屏东呢是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红色的等级哟。好，所以南部朋友们辛苦了哈。来自黄大炜的歌曲《宝贝别走》。

黄大炜这首《宝贝别走》，Baby Don't Go Away。黄大炜的歌曲呢，在这个华语音乐圈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情歌。不过事实上啊，因为他也在这个国外生活过，所以汲取过一些这个西洋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丰富的见闻。这个唱英文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但真是可惜。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宝贝别走》，但他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就好好的一首一首回味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55。好啦，等一下4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啊，凌晨1点到4点真是很累呢，哈，辛苦你了。这几个小时之内，有没有多休息？有没有吃点宵夜呢？工作到几点？

再加把劲，然后希望到了白天啊，在休息的时刻或者轮班中间啊，终于可以休息的片刻呢，要提高品质，好好的休息。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那么祝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愉快、美好。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那么在南下的124.3到126.6。头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连带呢南下头屋的出口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6.5到229.2，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156到152.2，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提醒南部朋友哦，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尤其在台南、高雄是豪雨特报，以及屏东呢大豪雨特报，可能会到清晨的6点多哦，都会因为这个旺盛的对流，然后有剧烈的降雨，甚至是有强阵风出现哦，行车能见度会变得比较差，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行经路面这个积水的路段呢，要务必这个打开大灯，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因为受到台风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而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午后也要多加注意哈。目前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哈。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度，彰化田尾也是一样哦。那台北市的北投、内湖还有新北树林以及台南麻豆这里现在都是30度以上。

哦，林忆莲夜太黑哦，真的目前南北两样情哈、哦。喂，收窄真的是那种比较闷热的夏夜，那有的地方起码得多大哈、哦，尤其现在在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哈、哦，大雷雨的范围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嘿，好、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哈，国道上不管是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嘛，过达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0: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来哟，4:18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外二线，要注意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北上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中。好，再来在南下是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在圆山前是外侧，这边有工程哦，小心啊。如果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五月天好好，哎，4:22哈，刚看了一下，因为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嘛，哈。然后呢，现在这个其实以台南来讲，除了市区之外啦，其他各区都要注意。那高雄哈也是一样，几乎高雄大概所有的区域以及屏东哈，尤其屏东哇，连屏东起码是赶快哈。那台东现在是金峰乡跟达人乡哈，短时间强降雨，要注意这个下雨，而且呢，短时间强降雨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看了一下雨量累积，我还以为我看错诶，诶，才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现在几个小时下来，屏东九如这里累积的雨量已经214毫米了耶，屏东好几个乡镇哈，现在呢真的随便都是100以上，然后九如、春日还有就是九如跟春日哈，这两个乡现在累积雨量都超过200毫米以上，才几个小时内哈，而且是真的要特别注意啦哈。那尤其在南部，如果说必须出入山区的朋友，真的要特别特别警觉，注意这周遭环境的一个变化哈。

哦，平平安安，这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阿吉吴永吉所唱的，希望这个平安可以从瑞芳一直传到全台湾哈。哎呀，这个时间还要开车，真的其实蛮多考验的，瞌睡虫来家己吓，然后有时候又遇到天气的这个影响哈，又给咱包家好得啊，驾你啊车哇，看边做哈，重点是家己安全够好势哈。我有朋友问我说，欸，你现在淡麦啊，祝福人都跟他说平安啊，不会说祝福人赚大钱，我说赚大钱是在钱也的事情，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平安是一切幸福最重要的基础。好，4点27分了，接下来这首歌至少跟幸福有沾到边了，哈。还是欧德阳唱的《幸福车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圆山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南下圆山前外一侧都有工程哈。再来，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里也是封闭中哦。然后国一目前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封闭当中，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车道轮流施工哈，以及头屋外二侧也要注意哦。国三是北上苑里到通霄内二侧，而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内二侧，还有苑里内二侧都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这里也有作业哦。以及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过三鶯哦，封闭的外二线。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然后北上是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鶯，赶快吼、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要特别注意哦。国五雪穗双向都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北上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然后路况哪些当波冲，这麻烦卡点位嘿。0800-000-123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个歌的节奏蛮容易让人醒过来的。侯思仪唱的叫三步站。哎呀，最主要是借着那个很有 power 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

哎，现在时间刚好4:4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啊，但是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是公点哈。国一目前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匝道哈。以及南下头屋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国三是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再来北上古坑地磅入口，这边也有作业哈。然后北上过关庙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台，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外电报道。华盛顿这里啊，最近有一只母鸟，它在警用的重型机车储物箱里边，一到你家，它这边筑巢哦，而且还下蛋。哎呀，后来警方发现之后，不但没有把鸟巢移除，还特别展开护鸟任务，让这个母鸟妈妈呢可以安心的孵出她的小 baby 哈。重点是他是什么时候搬进去的，那也没人发现哦。哎呀，这个因为是重机，我那个储物箱看起来还不小哈、哦。就是当这个警察局的员警发现，哎呦，怎么有一只那个鸟妈妈哦，因为这一台重机是他们训练用的，所以平常不是每天都出动那一种哈、哦。训练用的，可能过来刚都没用到来看哦。结果那个他想说这里哎好像没有人哦，没有人住，他就搬进来了，而且还生了四颗蛋哦。然后呢，这个警局的员警就把他们称为说他这是交通小鸟，很可爱哦，还展开守护任务。等待一周之后，已经有两颗蛋成功孵化了。就是变成在美国华盛顿这个警局里面很温馨的这样一个插曲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叫做《红苹果》，来自红靴二人组。4:5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中南各个区域都要注意。那国三呢？

有一个点哦，是公车车道比较多，这是在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哈，要注意一下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来到这边哦，车道的一下子哈、哦，三线车道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一样诶齁、哦、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齁、哦、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齁、哦、区域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齁、哦、车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短时间强降雨，然后这个累积的雨量齁、哦、我看一下刚刚说那个从凌晨零点到现在才短短几个小时，现在春日乡这边又累积了，现在呢已经累积到237毫米了哈，然后九如有236，所以屏东好几个乡镇哦，这个至少都150以上哈，真要爱注意，才几个小时，哇，希望大家当平安哈。

你千大爱瓜虾爱买另一个，有时候真的不是苹果的关系，对吧？苹果说打麦龙砍头挖下来。哦，对时之前孙耀威的歌声，听听我的心跳。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国一现在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南下头屋出口施工封闭哦。那南下呢头屋的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的话，北上在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院里。

你到通霄内二侧，南下中心到南投也在内二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哦，北上在莺歌系统，莺歌系统到三莺这边，过三莺这里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部这边、哦、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那今天在豪雨特报这边，除了屏东、台南、高雄要注意之外，嘉义也要小心、哦、那尤其因为这样子短短几个小时内哦，累积的雨量太惊人了，那如果说原本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真的真的、哦、最好是先调整一下计划了、哦、那如果要经过低洼地区，也要留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而先前就有通报说屏东市圣丰路在海丰外环道这边已经有出现积水哦，远景都在现场管制通行了，要注意避开嘿。南部这边下大雨，然后也要注意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石西上匝道，现在是封闭的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哦，0800-000-123。

好，5:23了哈。目前在国一呢，北上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南下的话，竹北前的内侧，还有在南下的圆山前外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有出现积水，现场已经管制通行，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爱嘎心疼，那还是先放开你的手吧。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哦，5:30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十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双向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方向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匝道。还有南下头屋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哈。那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轮流在不同车道施工。而国一在北部的部分啊，北上在圆山的外二线，还有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以及南下竹北前内侧，南下还有圆山前在外侧都有工程啊。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北上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啊。而南下过三莺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北上过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中内侧有作业，北上在古坑地磅入口这里也有作业进行中，以及过关庙服务区留意中外侧的作业哈。然后国三呢，北

0: 以上西湖部区出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二现在最新提醒，国二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移线有掉落物，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有积水哈，现场是管制通行的哦。而目前还是持续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还有高雄屏东哈，每一个区域乡镇都要注意了。台东是金风跟达人，短时间强降雨哈。然后沿海市井的区域，高雄林园这边，屏东是东港、芳寮、新园、林边、嘎当、车城、方山，都要特别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0: 好，现在时间5点34分了。哎呀，南部家吼，真正爱注意到大雨啊。

哦，张宇伟的歌曲《乡村谣》，哎呀，苏啊苏相机啊，不过重点不是现在屏东的大雨，而且不是只有乡村，屏东所有的地区都要特别注意，所有的乡镇都要小心。好，现在屏东长治乡这边下厝街15号强降雨又也出现积水，一样现场有远景管制通行哈。今嘛哈，强制乡诶厝街15号家哈，注意一下，因为也有出现积水。目前屏东积水的地方，除了强制乡诶厝街，还有屏东市圣丰路海丰外环道这边也是有积水哈。同样，现场都是管制通行的，务必留意，注意避开。而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大量铁皮散落，而且先前有好几台车经过，受到这个铁皮的影响，车子受损都抛锚了，停在路间哦。所以来到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乙线啊，除了要注意大量铁皮散落，这个齁、哦、不可小看齁、哦、拍剃刀哦。然后重点是路肩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停在路肩了。所以路肩还要留意，顾打台车停你家。马就了背后金要特别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齁、哦、所以拜托拜托。那以及国二也是刚通报不久，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倒是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这边东行入口遭到工程已经结束咯。路况哪些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358.4公里南子前外一线有大量铁皮散落，这些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哦。那路间好几台车因为这样受损抛锚停下来了。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国二在西行16公里过大南外一线有掉落物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还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国三这边要特别注意，现在是在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好，在南部这里因为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台南高雄平

屏东还有台东哈，那目前屏东呢已经有两个点是出现积水了，包括屏东市圣丰路还有长治乡下厝街15号要特别留意积水情况，这边也都已经是管制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再过几秒六点五分咯。哦，真正就真粗。那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针对的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哈。台东主要是金风达人，那台南市除了市区之外其他各区都要注意哦。高雄跟屏东县基本上是全部的这个乡镇或区域哦，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今天整体的水汽呢，南部这是真的雨下的比较大，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各地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哦，今天因为有下雨哈，温度稍微没有像昨天那么高了啊。而现在全台即时温度25到30度左右，反而是北部这边温度比较高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32，中部的话也是哦。南部今天上高31度，东部有到33度哈，离岛最高则是31。

好，来自苏打绿嬉戏之后，再过几秒六点十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最新通报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这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务必留意内线嘿。还有在国一的北上 140.5 公里靠近铜锣内路间有整颗轮胎掉落了。再来重点注意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哦，首先是外线有大量铁皮散落，重点是这个铁皮对轮胎很不友善，因为先前已经好几台车因为它受损现在抛锚停在路间哦，路间那个要注意几多台车停里家细致哦。倒是国二的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西行过大南外线掉落物已经解除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亮了，你目睭来背后金哈。

0: 哦，已经6:13了。以那个即时雨量来看，哈，屏东春日乡从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累计雨量已经来到264毫米了。九如乡有246，然后呢，在高雄内门这边也超过200毫米了，哈。高屏地区尤其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惊人，要特别注意低洼的地区或者靠近山区，尤其低洼地区是否有积水，齁，也就真的来背后金。好，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齁，这是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注意，有翻覆事故刚通报而已。再来也在国一南下76公里湖口前哦，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而国一北上 358.4 公里南子前外线，不但有大量铁皮散落，而且这个对轮胎很不友善，导致好几台车受损，都停在路间了，齁。来告家真的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齁。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陈敏慧，早安。
2: 雅玲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好，我刚才听敏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诈骗模式叫假投资吗？
2: 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敏慧今天来的，他说这个已经被分类，这也跟假投资有关，但他算是另外一个类型，对不对？
2: 已经被独立出来了。
0: 他到底是怎样复合型的，是不是？
2: 没错，就是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
0: 假交友又结合投资诈财，这个让人伤心然后又伤财，这样。先讲一下这个案例好不好？
2: 好啊，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位约莫大概50岁左右的先生。那这位先生呢，他算是一位社经地位然后经济能力学经历都还不错的社会成功人士哦。对，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很常锁定这样的族群，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不错。那他们通常呢会用什么方式下手，就是说这样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投资的经验嘛。那这位先生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标榜可以免费索取张忠谋自传这本书的广告。那大家都知道张忠谋也是就是
0: 大家都想对
2: 对，大家都想成为成功，
0: 想要看他的故事到底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2: 对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企业经营跟投资议题颇有兴趣，所以他就点击那个连结，然后跟对方联系。那果不其然，加入后不久，他留下地址以后，他就真的收到一本实体书籍哦。
0: 哦，真的寄那一本书给他？
2: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真的是认为对方应该真的是热心的投资同好。因此就逐渐的卸下心防。那这位他就与对方开始有联系以后呢，双方就日益联系频繁这样子。那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分享说他的一些股票市场的投资心得啊，还有资讯。
0: 哦，用这种方式先跟他拉近距离，对对对，然后就让他觉得说我们好像真的是同好。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来交流一下这样。
2: 没错，首先就是先留下。

联络方式嘛，他才有办法开始跟你聊聊天啊，聊天气啊，聊投资啊，聊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开始跟他分析一些什么市场的趋势啊，跟什么新股投资机会。然后开始建立说他算是一个投资专家的形象。那开始越来越熟悉以后呢，对方就开始向这位先生推荐下载他们自己一款投资 APP 啦。那这个 APP 就是下载以后呢，他就声称说这个平台掌握到一般投资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特殊申购管道，然后还有一些新股

0: 至于他前期还有成功的出金
1: 哦。对，请问他出金，我听过最大一笔出金可能有50万那一种。
0: 哦，你吃
1: 哎，然后后来那个受害者被骗了好几千万。
0: 对对对对对，哦、因为他就是
1: 他常常觉得划得来啊，对不对？我拿别人，而且是从别人那边骗来的50万，
0: 对对，他那50万，
1: 然后又骗你，让这个受害者后来那个汇了几千万。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会先出金给你，让你尝到一点甜头，这样。
0: 对，他就是让你开始更信任他啊，嗯，那你才会投入更多的金额嘛。就是其实是这是现在很常见的养套杀模式啦。
1: 嗯，
0: 对，如果他第一笔就不让你出金的话，嗯，你才投入几十万而已，你就开始不相信他，这样他骗那几十万有什么意思呢？
1: 对，
0: 他当然是宁可给你个5万10万，那让你投入更多几百万几千万这样子啊。嗯，对，那这位先生就他就是开始相信了嘛，所以他就开始，嗯，并且对方呢，他可能还会开始派人安排专人面交跟他收款哦，就是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出资
1: 啊。哦，
0: 对，那这个方式是怎样？就是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制造金流断点，就是他派车手跟你，
1: 因为对
0: 对
1: 对，你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去查询嘛，
0: 他抓的话也只抓得到车手嘛。
1: 哦，对
0: 对 对， 对，然后。并且为了增加真实性呢，对方还非常的热心啊，哦，然后很关心他，哦，还会过年的时候还会送那些礼盒，哦，玉子礼盒。
1: 哎，真的真的就是把制造一种假象，我是你的朋友。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种通常他是比较花比较长的时间吧。
0: 哦，这个就这一，欸，这一则案例他大概就花了半年了，哦。
1: 哇。
0: 对，这种通常都会蛮长时间的。
1: 但是因为他会那么相信他一直投资，嗯，是因为他真心认为这是一个要就是给他投资建议的一个朋友了。
0: 对，他其实已经把对方，哦，
1: 他认定是朋友了。
0: 对，就是聊天的口气都很熟，都已经很熟人
1: 了。花
0: 了
1: 半年跟他磨哈。
0: 对啊对啊，嗯，就是为了骗你这一笔钱。那在这个他的假获利是数字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呢，这位先生他就逐渐加大投资金额，然后也多次的跟这个车手面交现金。那他前后前前后后呢就已经跟对方面交14次，那最后他毕生积蓄投入大概是新台币1亿元吧。
1: 是说总 total 1亿元还是最后那一笔1亿元？
0: 总 total 1亿元。
1: 哇，1亿元也很惊人耶。
0: 对，哦，那对对对，这1亿元他投入以后呢，他就决定说，嗯，那我要好收手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对，
1: 该拿回来
0: 了，差不多了嘛，哈，嗯，可能他到时候获利就那时候获利就已经2-3亿了。
1: 哇，天哪！结果
0: 他呢要把账面获利提领出来的时候呢，这位平台的客服却表示，因为你的账户金额过大，那遭到金融监管单位列为高风险账户，嗯，你要先完成30%的保证金跟税金手续费，才能完成出金程序。
1: 骗一亿不够，现在还要骗30%。
0: 30%这样子，哦，那然后又说什么可能过程有可能怕会被认定说交易什么涉嫌洗钱风险啊，必须完成资金的审查还有缴纳额外费用，不然你的资金可能被冻结。那这时候这位先生才终于惊觉情况有异，
1: 嗯，
0: 那回头审视整个他的这个所谓的投资过程，发现从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免费送书籍啊，寄送礼盒啊，
1: 嗯，
0: 然后投资教学，其实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养套杀剧本，
1: 嗯，
0: 那其实那个所谓的投资平台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网站嘛，那这个获利数字呢跟出金的金额都可以由诈团来自行操控，那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股票交易啊，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申购管道，
1: 反正钱就是也要不回来，然后对方会不会就失去联络，啊，完全找不到
0: 对方就失去联络啦，然后他来报案的时候，嗯，这一个投资的 APP 也找不到了，已经下架了，
1: 哦，
0: 对，那这个投资 APP 其实不止这位先生受骗哦，那一阵子这个投资 APP 我们用这个
1: 骗了很多人，
0: 对，用他的名称去搜，非常多人被这个 APP 骗，
1: 因为这个 APP 他要上架下架其实他就是在他们很快他可以很快就处理了，
0: 对，
1: 哦，所以啊，这时候真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欸，
0: 是的。
1: 但是刚刚品慧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常他们锁定的就是这个那个社经地位是比较好的，
0: 对，
1: 而且确认你有比较高的，哦，这样的一个资产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是怎么样？就是一开始他先透过，因为他发的是说，哦，我这个是跟投资理财有关的书。或者是像就是他们用这种来过滤他的一些对象吗？
0: 他们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送书的方面的部分他们是想要先吸引大家的注意，那在吸引注意以后他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他们就会开始派人跟你聊天，
1: 哦，
0: 那聊天以后他们可能

0: 会大概知道你的身份啊，那知道你的年纪啊，还有你的社经地位啊，学经历，那他们会依此去判断说要不要继续下一步啦。对对对，就是这位先生有可能就是让对方知道他是比较可能公司的高层啊，那也知道他算是可能他第一次出资的金额也算是蛮大气蛮大手笔的，对，他们就会想要持续的诱导你投入资金，就会花比较多的心力在可能跟你嘘寒问暖啊，然后直接就是设计，
1: 所以一开始被人家摸透了齁，大概你的家底是怎么样，
0: 对，
1: 所以他们更会锁定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你看哦，刚刚说这个案例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哦。
0: 嗯，对。
1: 哦，好。
0: 到去年12月才报警。
1: 哦，现在除了单纯的假投资诈骗之外，还有这一类叫交友投资诈骗。哦，
0: 没错。
1: 再转投资诈骗。因为信任，因为相信对方是朋友，所以这种财损真的很惊人诶。
0: 非常，因为很多人还会甚至把房子拿去抵押啊，或者是把身边的黄金啊、珠宝首饰拿去变现。对，所以其实那种金额都非常大。
1: 我们要提醒你看哦，这跟你的聪明才智无关。这跟你是不是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也无关，对不对？甚至你看他都是算这个事业有成的这样的一个男士了，他还是一样会被这个吸引哈。所以就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到底我们真的会觉得有一点防不胜防的感觉呢哈。
0: 嗯，应该说我觉得每一类诈骗模式都是有点防不胜防，就是其实我有听过一句话说你不是不会被骗，只是还没有遇到事，
1: 还没有遇到
0: 对
1: 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罩门，
0: 没错没错。那可能对于他们这些对于投资比较有心得的人，他们就深信说自己算是在投资方面有经验，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啊，
1: 这才是关键，对不对？
0: 其实
2: 航班以外其他都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规范飞航的安全还有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刚刚有讲到，如果您原本今天要搭飞机前往南北干机场，出发前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哦，用法语跟你说早安哦哦，现在时间6:44了，啊，你清醒哪不喂？重点是把酒杯背后金哈。还有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有出现了整颗轮胎啦，有整颗轮胎掉在国三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要小心这个轮胎啊。先前在国一北上140.5公里靠近铜锣内陆间也是规定在那浪的啊。而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南下35.3公里过泰山外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师大路内线哦，一整箱的翁来让你家哦。屏东的长治乡下厝街15号，还有屏东市圣丰路这里都因为积水严重，都是管制通行当中。

哦，刚刚原本只有高雄在大雷雨范围，现在又台南跟屏东又冒出来了，尤其现在是高屏地区各个区乡镇都要注意哈。然后台南主要在南化左镇仁德归仁关庙龙旗这边要小心啊。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因为世界杯开始哦，那这个球迷大家都很嗨，全世界呢就是人口流动好，但是重点是资安风险跟着提高了。

现在呢，有一项针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球迷最新的调查，也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公众场合的时候，你会去使用那个热点，那个 WiFi 的热点嘛，然后现在呢，有很多的骇客，他们都不用太复杂的那个假装，他只要用那个场馆的名字，比如说他可能用世界杯或者是那个区域的名字，然后来做一个假的 WiFi 连线，就可以诱使大量的球迷来连线。重点是很多人不知道他连线的那个 WiFi 是骇客伪造的，不是那个真正那个官方的，就是人家主办单位，或者甚至有时候是你在饭店。很多人出国旅行觉得，哎呀，饭店 WiFi 应该是很安全啊，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你只要用的是公共的 WiFi 都要注意，尽量不要去在这个 WiFi 里面去输入个人非常隐私的，像银行账号、个人账号、工作相关的，重点是因为你会输入你的密码，很容易就被骇客

截取了啊。所以不只是有去看世界杯的人，即便我们在台湾，你要注意，不管你出去旅行，在公共场合的这个 WiFi， 比如说你在咖啡馆里面，你要确认你连的真的是咖啡馆，而不是别人假装的。

0: 今年世界杯非常夯的歌曲 Ghost， 这面有 Lisa、Anita 还有 Rayma 所演唱的。现在时间6:51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啊，有抛锚车正在冒烟当中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要注意路间有车子在冒烟了。而国三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轮胎皮，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这边是整颗轮胎掉落，马吉外背后金毛特别注意，以及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外路间要留意有货车翻覆事故，经过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德州大学的奥斯汀分校有一个团队呢，他们突破了传统大气集水的设备，因为目前大气集水设备呢，它比较体型庞大，而且很笨重，那他们现在成功也

研发出一款可以直接从空气里边抽取饮用水，做成了一个集水外套，就是穿了一件特殊的外套，它还可以帮你从空气中去抽取水分，而且是可以喝的水分哈。他们把固定的集水装置转化成可以随身穿戴的轻便设备，这是一个相当突破性的技术哈。那这件外套它是采取自身物质的一种叫水凝胶，这种特殊的纺织品水凝胶，它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把水分传输的路径直接整合进纤维啦。哎呀，这个纤维也非常独特哈，不是普通的纤维，它里面还含有这个水分传输路径哦。它可以让布料就可以吸收空气里边的水蒸气，然后转化成液体，还可以引导到可拆卸的收集的这样一个部位，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使用者只要把这样的放进可以折叠的装置，透过阳光加热就可以释放而且收集可饮用的纯净水。而且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测试哦，他们两个地点哈，一个是在沙漠里边，在沙漠里面实地测验，发现可以每天可以产出 1.3 公升这样一个干净饮用水。然后另外是在一般的山区，发现呢，这个饮用水的搜集比目前传统的集水材料可以高出3到10倍。重点是它是可以随身穿戴，就是像穿一件这个外套一样哈。哇，这个将来哈，可以为北非、中东或者是像很多的这个沙漠地区，急需要水资源的干旱地区，带来非常个人化可以获得水分这样一个方案。

哦，这个 host 蔡家珍，这位好机会挂 K 沙漠小巴。哇，即便我们没有在沙漠，有时候夏天的酷暑，你感觉到能跟他生活在沙漠。不过今天不是哈，今天高温有比较降一点，但是有一些地方那个雨真的是很暴烈啊。现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高屏地区，几乎所有的乡镇，然后大部分的区域都涵盖在大雷雨的提醒里面哈。希望大家出去当平安。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一出口，这里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路间哦。以及北上呢，在48公里，国一北上48公里过桃园路间有掉落物哈。而北上258公里民雄前路间抛锚车在冒烟当中啊。国三在北上靠近香山出口外线整颗轮胎掉落了，以及北上152公里过院里中内侧有在那陪哦。台61线南下23.9公里靠近沙仑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过师大路内线一整箱凤梨掉落了。还有屏东目前2个点因为积水有管制通行，包括屏东市圣丰路以及长治乡下作街15号，要注意避开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25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355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的入口，说在汇入国道主线道的地方，在路间有一部抛锚的货柜车停放，它有闪着双黄灯。北上355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入口呢，要汇入国道主线的地方，在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另外有个掉落物比较大，把车道给挡住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34.6公里仁德服务区，家里朋友说呢，也是要这个出来之后呢，要汇入国道主线的这个匝道上的外侧有一个大的帆布掉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258公里，就在民雄交流道前，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说呢有冒烟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些情形已经通知，经过也务必小心，注意安全。高雄市的三民区目前在民族一路740巷口跟543巷口的地方，号志灯的家长朋友说怪怪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哦，受到天候不稳的影响哦，目前在道路上车子是比较多一些。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都在增加当中。天色比较暗，然后呢在下雨哦，有些路段雨已经停了，不过地面上是相当湿滑的，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开亮车前大灯，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班芙如所演唱的 All Happy。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第七号台风北上哦，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在屏东呢，就会有这个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台南跟高雄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在嘉义地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提醒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像这个雷击啦、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的一个状况。低洼的地区要慎防这个积淹水，山区要慎防这个坍方跟落石。那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到等一下的9:04。所以上班时间遇到天候不稳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了，不要算得刚刚好，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在路上行车会比较从容一点。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车险速度现在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路肩的抛锚车在冒烟，那么交控中心通报进来说，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提醒有两个交通障碍，一个在北上355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货柜车抛锚，还有在北上的334.6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呢，就在这个外侧车道也有帆布掉落。

高雄士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中正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跟南下入口，目前车子也都是相当多的。其他车多的部分，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车子真的非常的多。九如一路现在要进入北上的这个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前阵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道路要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

郭敬明所演唱的《牛角尖》。7:17，目前在大众路沿线车流量都相当的大，包含了在大众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大众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都是车多。三民区的大众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利用大众一路要往西，在顶金系统交流道呢，要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到民族路这个段落，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不好走。南子区的南洋路在南子高架桥要往加昌路往西的方向，现在车

车多，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天候不稳定哦，所以在道路上行车，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车险速度比较快，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长治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队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就在长治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交通。

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都在增加当中。大中高架道路呢，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到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

李圣杰，时尚大叔。南慈的左南路要往北，就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个段落，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慢。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特别的留意哦，要注意车险的状况。如果说要下交流道，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国道三号在北上的长治交流道出口遭到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

队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由于米克拉台风慢速北上哦，今天就会引入比较丰沛的西南风的水气，像我们刚刚有提醒，在嘉义以南哦，嘉义、台南跟高雄还有屏东，全天都非常的容易下雨，而且还会出现局部的这个强降雨，所以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工作，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一个状况，比较低洼的地方也要小心这个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随着这个台风米克拉靠近台湾，预计之后呢就会北转往日本的方向了，所以呢赴日的航班呢可能有一些异动哦，若要搭飞机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飞航的一个动态，航班的一个异动的情形。等一下在八点半过后到中午的十二点，凤山的过皮路跟高凤一路还有51巷口哈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施工的预告。台线省道的高南公路在北上高铁路过了之后到水管路，目前车多，车险速度缓慢。

有一个掉落物排除在北上的 334.6 公里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呢，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帆布这个掉落物排除了。

小芳琪所演唱的《看你一眼》。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2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前哦，现在有这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中内侧的车道，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22公里快要靠近永康交流道了，现在有这个小货车自撞的一个事故啊，目前车辆是停在内中车道。台南市的归仁区在忠孝北路264号的前面有事故，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台南市及高雄市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强阵风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及落石。今天起一连三天降雨明显，明天雨区会再扩大，西半部地区都要注意局部豪雨发生，预计周日开始天气才会逐渐稳定。日本东北外海当地时间今天上午7:30发生规模 6.9 地震，青森县最大震度6强，岩手县也有5强。这次地震可能会导致日本沿海地区海平面轻微波动，不过暂时没有海啸灾害风险。交通部公布七月新制，包含台铁七月一号起进行年度改点，共调整653列次，以及气象署将从七月一号开始提供台风巨浪告警服务。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7月1号推出的两大新制，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整体运能配置与规划，并配合平镇车站预计10月启用，从7月1号起进行列车时刻调整。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3: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2: 另外，为提升台风警报期间近岸民众安全并强化防灾意识，气象署从114年杨柳台风起试行对可能遭遇危险巨浪的沿海乡镇以细胞广播方式发布告警。交通部表示，今年台风季起将正式启动，针对受台风巨浪影响的乡镇近岸及沿海发布细胞警讯，在地民众可以及时获取警示通知，并同步在气象署官网查询相关资讯，以加强提醒民众避免前往海边观浪或从事沿岸活动，降低巨浪造成的人员伤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职业安全卫生法新法将在七月上路，各界关注职场霸凌的定义。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不是劳工觉得不舒服就是职场霸凌，必须符合5大要件才会认定。记者林以晨报道。
4: 防治职场霸凌的新制将在七月上路。劳动部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对于网友议论，如果主管在下班时间疯狂传赖，或是同事订饮料却独漏某人，是否就构成职场霸凌？劳动部长洪生汉说，
5: 一个是劳动场所执行勤务，然后也需要是在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那也包括是要逾越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再来是持续是用冷落或不当的言辞威胁等等等的方式来威胁劳工，那最后也是要造成劳工身心上面的危害。这5个要件都需要来符合才会被认定为是职场霸凌。
4: 针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工作法、就业保险法的修正案，洪胜安表

0: 表示，朝野立委的提案非常多，光是新公法修法草案就有117案，旧保法也有87案。代表各党团及立委对政策的方向都很关心，希望能够尽快让育儿劳工获得更多制度上的协助，以兼顾职场及照顾家庭的需求。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诈骗机房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篡改来电号码，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全球华人。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等单位强势攻坚，成功逮获11人，其中5人裁定羁押警戒。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日前查获蔡姓犯嫌为首的诈欺案，溯源追查国内多组诈骗集团，分别报请台南、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三队陈崇茂队长说，
3: 本案由蔡嫌作为报务系统供应商，提供在台南四支陈嫌、台中四支洪嫌技术资源，架设电信话务机房，以假冒澳洲、纽西兰、日本及马来西亚等当地银行人员、中国公安及检察官等手法拨打电话诈骗海外华人。
2: 诈团还斥资承租7处大楼民宅作为犯罪据点，安装快速灭证程式。专案小组长期搜证，掌握行踪及诈欺据点后，发动2波搜索行动，共计查获11名犯嫌，并查扣大量现金、虚拟货币、手机、自小客车等证物。其中洪姓主嫌等5人裁定羁押禁见，其余6人裁定高额交保。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30人，涉诈款项更高达3000万元。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7，刚刚我们说在北上呢，靠近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不过呢，这个事故点应该是发生在国道3号，是在南下的路段。国道3号在南下的321公里，在靠近柳营交流道路间停了2部车，然后呢，在南下322公里的柳营路段呢，内侧车道说还有一部黑色的车辆呢，发生了自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在目前各地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邀请郑慧欣告诉我们高雄市区的路况。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路竹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南下高雄末端下中山四路出口以及渔港路出口车多排队。国道1号北上，大约从高雄的3多路段一路到高科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的顶经系统转国道10号以及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也都是车多排队。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经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是非常的缓慢哦，车多拥挤，相当的不好走。而在国10西向的左营端路段呢，衔接到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是车多拥挤的，请您多多的留心。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东向下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以及周边路段往南方向，还有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1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1号南北

0: 方向入口，建国一路目前建国一路往西方向，大约从接近正义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呢车多拥挤，而建国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的车流量也增加，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的状况哦。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多，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相当的不好走，车辆非常的拥挤。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除了西向下翠华路出口排队之外，目前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车行速度缓慢，国十下方大中路沿线及周边路段呢，现在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十东向入口，大中路民族路上国十东向入口，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级系统北上入口，大中一路往西从顶级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影响到行车的速度相当不好走。而在南子区的左南路，左南路往北方向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车流量大，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从过了高铁路之后到水管路沿线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而在南子区的南阳路南子高架桥往西往加昌路方向车多排队，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车行速度慢，新南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新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各位朋友多加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天候不是很稳定哦，那道路上车流的感觉是比较多的，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长治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地方，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在靠近柳营交流道路间有两部车辆停放。刚驾的朋友说，在南下322公里的地方，在柳营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交通的事故，好，驾驶朋友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如果说呢，我们刚所播报的路况哦，您经过的时候发现，哎，这个路况跟我们所播报的呢已经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更动了，也欢迎来跟我们做一下后续的补充。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国道三号在南下321公里，在柳营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这个自撞事故呢，家里朋友通报进来说，车辆呢已经移到 B 车弯，所以呢主线道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了。

0: 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部分地区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并开启车前大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上班时间车道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东区的东门路三段与富农街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西门路四段与立贤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

0: 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嘉里区在新生路298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归仁的忠孝北路264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7点46分，目前在国道三号有几个施工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北上要往古坑地磅的方向，路面的维护施工作业在进行，还有在双向的中寮隧道呢都有施工点，南下在中寮隧道前占用了外侧，北上在中寮隧道占用内侧车道，都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沿路车流量相当的大，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特别在北上的中正道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子很多哦，车道的平均车速大概在40公里左右，车线速度真的是相当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北上要往高科，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的车速大概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那目前呢也在下雨哦，雨中行车还是提醒驾驶朋友开亮车前大灯，安全的跟车距离请掌握好，循序渐进的往前走。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路段呢在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线一样也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呢也不到40公里哦，也是30几公里的一个速度在缓慢前进，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线速度一样也都是偏慢的。气象署针对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呢，要一直到等一下的9点钟左右。所以呢，目前呢，也都还是在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一个发生时间之内。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台南市的东区在东门路三段跟富农街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
4: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5: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4: 有多狂？
2: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5: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4: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

0: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1: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0: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1: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台南市的北区在西门路四段跟立贤路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台86线在西向的 7.5 公里就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块大的轮胎皮掉落，会影响到行车。好，有一个最新的事故，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驾驶朋友说呢，在比较靠近冈山地磅的地方，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在靠近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0: 梁文音所演唱这首《黄色夹克》，高速路在南下346.5公里冈山地磅内侧车道有两部车辆的事故。那目前的这个路段在下雨哦，扬起的水雾会让能见度变低，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6.5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
1: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2: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3: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正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正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

0: 便是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0: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长治交流道出口遭到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进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路段呢，在国道3号的长治路段，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国道上呢，在国道1号目前有2个事故的通报。刚所提醒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346.3公里，就在冈山地磅路段的内侧，有2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在南下的340.7公里，就在陆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高科的方向，现在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目前在南下路段呢就有2个事故靠得比较近哦，一个是在南下340.7公里陆竹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高科方向的外侧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往前一点大概在346.3公里就在冈山地磅的路段，现在呢还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所以要特别提醒哦，在国道1号南下路段的驾驶朋友，目前在仁德交流道过后车线速度就比较慢，南下仁德过后到仁德系统仁德服务区陆竹高科到冈山沿路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台86线在西向的7.6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跟崇明三街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高雄市小港区的孔宅新路跟孔宅街口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

0: 郭书瑶所演唱的《爱的元气》，中央气象署今天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到等一下的九点钟。那在刚刚呢，又特别针对屏东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这个及时讯息，而且有这个强烈的雷雨或者是降雨，一直要到10:25。那说到这个天后部那个影响哦，目前国道3号在长治交流道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已经出现了积水的情形了。国道三号在长治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现在呢已经出现了这个积水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在南下340.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当中，后方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南下的国道1号346.3公里冈山地磅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都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1: 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9.8 公里在林口 A 前内线有坑洞，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 340.7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及路肩处理中。继续往南 346.5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也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黄北出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南下过土城交流道的外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高铁台中出口的中线和外线有手推车，台76线往东17.7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台86线往西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张启雅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有小镇